0: 点九，开封 FM 一零五点一，新乡 FM 九七点二，洛阳 FM 九八点九，濮阳 FM 一零一点三，三门峡 FM 一零一点一，许昌 FM 八九点五。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1: 2026立马优秀。
2: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河南高考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0: 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9: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皮塔，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2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的干净又不伤屏障，时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

0: 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2: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2: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2: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3: 天热了，脸上出油多，晒完皮肤又干又红，这时候需要一片能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复，给皮肤撑起保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韧如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吸收即可，搭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可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这款面膜日常价99一盒，今天是断货后的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多。同时现在还有全场满300送一瓶300毫升焕颜保湿喷雾，满500送一瓶紧素面霜的活动。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5: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 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3步1泉，5步1瀑，10步1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去。

0: 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让孩子擦地，他擦的东一块西一块，还留着水印儿；让他叠被子，叠出来的像个皱巴巴的面团；作业本上的字更是歪歪扭扭，看着就闹心。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忍不住想上前纠正一下，甚至是忍不住批评他？其实不是孩子做的差，而是咱们啊太执着于完美，把完美当成了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准。前阵子我的邻居跟我吐槽说，他的女儿乐乐上了1年级之后，她快被完美主义逼疯了。乐乐写作业的时候，只要一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她就非要擦掉重写，有时候一页只能擦得破洞，画手抄报颜色涂出了一点边框，就哭着哎呀太丑了，不肯再继续。后来理解才发现根源在自己身上，他总要求乐乐必须做到最好，作业要全对，画画要工整，甚至整理书包都按照他的标准来。久而久之，乐乐变得越来越害怕犯错，做什么都缩手缩脚，甚至开始逃避写作业。直到有一次，乐乐学校组织手工比赛，要求用废旧的材料做小摆件，妈妈呢就想帮乐乐精雕细琢，可那天加班没来得及。回家后发现乐乐自己用纸箱瓶盖做了一只老虎，老虎的耳朵一只大一只小，眼睛画得歪歪扭扭，身上的花纹更是乱七八糟。乐乐怯生生地说，妈妈，我做得不好，不像老虎，像只猫。妈妈看着孩子紧张的小脸，突然想起自己平时的苛刻，赶紧蹲下来抱住他说，这只小老虎太特别了，你看这个瓶盖做的眼睛多亮，还自己加了花纹，比妈妈做的都有创意。没想到就是这句鼓励让乐乐的眼睛一亮，他又兴致勃勃地给老虎加了小尾巴，还在旁边画了小草。虽然作品算不上完美，但乐乐全程做得非常认真，脸上满是笑容。更意外的是，这只不完美的老虎竟然在比赛中获得了鼓励奖。从那以后，乐乐变得大胆多了，写作业不再纠结于一个字的好坏，画画也敢自由发挥，甚至会主动尝试做家务。虽然做的依然不算标准，但每次都有进步。其实咱们小时候也一样啊，谁不是从不完美过来的？我小时候学包饺子，包的饺子不是露馅就是歪歪扭扭，妈妈却没有说过你怎么这么笨，反而笑着说能把馅包进去就是好饺子。后来慢慢练，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反观现在的孩子，被完美的枷锁捆住了手脚，做什么都怕犯错，反而变得拖沓自卑。完美主义就像一种内耗病，对孩子来说总觉得没准备好，做不好就不敢开始。对咱们家长来说，盯着孩子的缺点不放，只会让自己焦虑，也会让孩子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我想起朋友家的小男孩壮壮，老师让画春天，别的孩子呢都画了5颜6色的花朵，壮壮却画了一片歪歪扭扭的小草，还在旁边画了一只蚂蚁。老师问他，他说春天来了，小草先发芽，蚂蚁也出来玩了。妈妈没有批评他画得不好，反而夸他观察得仔细。后来壮壮越来越喜欢画画，虽然他的画依然算不上完美，但充满了想象力，每次都能说出自己的创意。各位爸妈，完美是天才的追求，却是普通人的枷锁。对孩子来说，比起做得好，更重要的是敢去做。老师让画老虎，画成猫也没关系，让做家务，做得不标准也不用苛责， 先完成再完美，先跑起来再调整呼吸。一个粗糙的开始就是最好的开始。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一次

0: 而就的，而是在一次次不完美的尝试中慢慢精进。当我们放下对完美的执念，接纳孩子的不完美，鼓励他大胆去做，孩子才能在干中学，在尝试中获得自信，在进步中感受到快乐。成长从接纳不完美开始，愿我们都能放下焦虑，给孩子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在不完美中慢慢长大，活出自己的精彩。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私家车999，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

0: 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0: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3: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4: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起床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力气？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堂三分钟的晨起唤醒运动，不用器械，站在床边就能练，快速激活身体，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前呢，先提醒一下啊，我们早上的身体还是比较僵硬的，动作不用追求快，跟着节奏慢慢做就好。先喝上一小杯的温水润润喉咙，避免空腹的不适。那第一组呢，我们就做一下猫式伸展，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双手双膝着地，膝盖和肩膀同宽，吸气的时候我们抬头塌腰，感受一下背部的舒展，呼气的时候呢低头弓背，像猫咪伸懒腰一样，慢慢的活动一下脊柱，缓解一夜的僵硬。那第二组运动呢，就是站立扩胸，也是一分钟的时间。首先站起身，双脚和我们的肩膀同宽，双手自然下垂，然后双臂向侧上方打开，到我们肩膀高度的时候停顿一秒钟，再慢慢的收回，重复这样的动作，唤醒我们肩颈和胸部的肌肉，改善晨起的一个含胸。那第三组呢，就是原地踏步抬腿了，也要一分钟的时间啊，保持站立的姿势，双手叉腰，双脚交替，轻轻抬腿，膝盖不用抬太高，感受一下我们腿部的发力，让我们的心率慢慢上升，身体快速热起来，一套下来刚好三分钟，是不是很轻松？不用特意早起练很久，利用起床之后我们洗漱间的碎片时间就能练，坚持几天你就会发现早上再也不会昏昏沉沉的，一整天都精力充沛。赶紧跟着 QBaby 试一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针头石料选格力，线下。

0: 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吉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宋玉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10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10: 什么是快乐周末？啾啾。
11: 哎，
10: 什么是快乐周末？啾。
11: 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12: 周末到底咋过？
13: 不如听听私家车999 X 的周末时光。
14: 嗨，各位，这里是 FM 99.9，正在为你直播的假期特别节目啊！此刻不知道您在哪里，是否正在开车准备出行自驾游的路上，或者是刚刚起床，跟家人正在享用今天的早餐。今天是不一样啊，今天2026年的6月19号，星期五，同样，哎，是农历的5月初5，端阳日啊，端午节，祝您假期快乐啊，假期安康。我是杨毅，私家车999。此刻呢，如果你出行在路上，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您就发给我们啊，语音或者文字都行。那今天呢，我们没有开通视频直播啊，因为说实话，您这一边开车一边看我，也并不好看，是吧？ 主要是安全啊，安全第一。当然了，如果您这个此刻这会儿没什么事儿了，一边把这个收音机啊，或者是把这个手机啊打开了广播，然后呢一边听着一边忙活着家里边的事情，这也是非常幸福的啊。再次祝各位这个端午吉祥啊，如意幸福。你看有人说了，说这个端午啊，咱们得说这个叫什么端午安康啊，不能说端午快乐，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也不然啊，其实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讲啊，你看咱你看听我们节目马上就有这个文化范儿了，是不是？是人说从历史的这角度来讲啊，其实这个端午节啊，其实也是咱们这个河洛的这个这叫咱们发源地啊，咱们的这个人们是为了祭奠什么这个龙啊，或者什么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图腾，当时是产生的，所以跟这个什么安康不安康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啊，安心就可以了。但是在这儿啊，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如果您打算出门旅行啊，出门走高速，2026今年依然是端午节，咱这高速是不免费的啊，不免费三个啊，这个安心驾驶，然后呢记得上站领卡啊，有 ETC 走 ETC 的专用通道。当然了，这个咱们这个高速啊，现在只有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这四个节日高速免费，所以端午节高速是不免费的啊，安心驾驶。那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先跟各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信息，这是来自河南省高速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因为降雨呢，开封市域部分的路段是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的各车辆上站的，那么新乡市域的部分路段也是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的这个客车是上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刷新一下，其他的这个省内的高速都是正常通行的啊，提醒一下各位，这是开封和新乡，这个是禁止九座及以上的客车辆上站，这高速啊，其他国道安心走。但是这个昨天晚上啊就已经开始这个下雨了，我不知道您在哪个地方啊，但郑州是下雨了。今天早上起来你会感觉到整个这个端午是比较清凉清爽的，但是路面上是比较湿滑，提醒您各位开车在路上控制车速，小心慢行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刹车距离，开车慢一点。这个我是杨毅，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这是小秋发来信息了，说限号吗？今天老杨，今天不限号哈，今天过节嘛，是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虽然说是咱们常规，如果是工作日的话是星期五啊，是限号这个5和0，但今天不限号啊。这个合家团圆的日子嘛，这是一个好时间啊。刘鑫也在问，他说老杨，今天5和0端午节限行吗？不限行，安心开啊，安心开，来吧。这个谁啊？这是小弟发信息，老杨，你刚才说高速免费吗？你看，就是有时候是我再强调一下，高速不免费啊，不免费。但是呢，行走高速这个怎么说？也比走在叫什么国道啊等等等等，这路况不是相对来讲好一点吗？啊，这个这但是开车慢一点啊，开车慢一点，控制点速度。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来自这个河南省气象的消息。端午假期当中，19号到21号，咱们河南省呢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就今天白天黄河以南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等强对流的天气。20号西部北部就是明天了，有阵雨雷阵雨。21号就假期最后一天，本周日全省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那端午假期呢，这个雨水相对来讲比较多一些，需要防范雷雨天气，能见度比较低的这种情况啊。这个开车在路上再次提醒各位，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节目开始先让你听歌，有哪些适合在开车在路上的歌你也可以发给我们。今天我们这上午从9点一直到12点的时间，我们跟大家听听歌唠唠嗑。

0: 什么？
1: 你说。
2: 什么是快乐周末？啾啾。
3: 哎。
2: 什么是快乐周末？啾。
3: 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4: 周末到底咋过？
5: 不如听听私家车999 X 的周末时光。
6: X 的周末时光啊，今天咱们这周末是从周五一直到周日啊。今天老杨说车，咱不说车，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路上的出行状况。有路况信息，欢迎您各位发给我们，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这高速的路况信息啊，就是提醒一下咱大家，这个开封还有新乡啊，这个市域内的高速路段是禁止9座及9座以上的车辆通行的。这是来自省高速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在半个小时之前发布的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啊。当然了，这个我们也会随时带来更新啊。你也可以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到私家车999来获取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同时呢，有市区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各位发给我们，语音或者文字到私家车999，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但是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您各位有没有看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啊？因为最近太火了，是吧？在今天凌晨0点，捷克对南非的比赛当中，哎呀，1-1战平。说实话啊，我不才啊，也看了这场比赛。作为一个伪球迷来讲啊，我真的感觉，你说那南非啊，那身体素质真好啊，但是怎么就抓不住机会呢？挺愁人的啊！但是1-1跟捷克，但是捷克有时候也一点就关键在最后时候被人家追平，哎，稍稍有点让人觉得惋惜。但是在今天凌晨3点这场比赛，我个人没看啊，但是听说这事也是创下了世界杯咱今年开赛以来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记录啊，就是在70分钟之后，就是前70分钟都给人感觉是有点平平的，一直没有能够打破那种沉闷的这个气氛。但在70分钟之后，哎呦我的天哪，连进5个球啊，瑞士4-1就是战胜了波黑，这个拿下了一个大胜啊，拿下了3分。这是 B 组第二轮的这个比赛。不过话说回来了啊，这场比赛看点非常多，我们一会儿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但是在今天上午6点，加拿大对卡塔尔，东道主嘛，加拿大对卡塔尔的比赛，哎呀，6-0，我的天！比赛进行到现在已经是第二轮的这个时间了啊，在今天上午的9。

0: 点墨西哥对韩国的比赛，也是一场东道主的比赛，所以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哟，这会儿应该是已经开踢了。我们一会儿也会在节目当中持续的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啊。您喜欢看球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老规矩啊，依然是老杨在直播间等待各位。私家车999语音文字，您此刻心情怎么样？这会儿正在干什么？有路况信息等等等等相关的心情都可以分享给我们。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天热了，脸上出油多，晒完皮肤又干又红，这时候需要一片能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复，给皮肤撑起保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韧如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吸收即可，搭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可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这款面膜日常价99一盒，今天是断货后的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多。同时现在还有全场满300送一瓶300毫升焕颜保湿喷雾，满500送一瓶紧素面霜的活动。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7: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自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具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年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3步1泉，5步1瀑，10步1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

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0: 周末，啾啾。
1: 哎，
0: 什么是快乐周末？啾。
1: 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2: 周末到底咋过？
3: 不如听听私家车999 X 的周末时光。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私家车999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杨毅啊。节目当中的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感谢每一位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啊。这是谁啊？你看，你看，这大早上的是吧？吃了粽子没有啊？这燕子啊，燕子啊，
5: 来啊！我想要那款红色包装的那个牡丹花瓶的面膜。
4: 红色包装
5: 什么时候能有？
4: 红色包装的牡丹花田的面膜，就您这个要求，那必须安排上啊！我跟你说，燕子啊，你那个啥吧，你直接回复个牡丹啊，到平台上来，你应该能够看到我们这个链接，你可以在备注里边写上，或者是我们一会儿呢就把您的这个信息呢转给我们的相关的牡丹花田部门的这个同事，看看有没有这红色包装的这个面膜了啊。这个我第一时间跟您联系，或者说您直接把联系方式发给我们也行，好不好？您要多少是吧？你看这是一片，我也给你送过去啊。那毕竟嘛，都端午节了，这不过节了，那必须得满足每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吧？您在哪里，身处何方，燕子啊？你可以回复个牡丹试试看，或者是直接把联系方式发给我们，我们让我们相关部门的这个同事跟你联系。那还客气啥呀，对不对？端午快乐。安排上，要多少？要几吨呢？是啊。别给大家添麻烦啊。其实我就知道。

就是跟着我们私家车999这帮朋友们一块去选择这些产品，都是非常靠谱的。你看我为什么说着我就开始吞咽了吗？因为我今天早上起来，咱早班嘛，从早上8点一直到下午的5点半，这今天值班，你知道我今天带的是什么吗？给自己的补充，我带的可是咱私家车999前一段时间带货卖爆了的，包括我个人也已经买了2箱的俄罗斯红肠，哈尔滨红肠啊。究竟这红肠怎么做，吃的怎么样，我一会儿吃着给大家做个吃播好吧。说到这个端午假期了，有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就得吃啊，那咱得吃粽子对吧，上顿吃粽子，下顿吃粽子，晚上吃粽子，宵夜吃粽子等等等等。但是人家这个健康专家就跟大家分享了啊，这粽子好吃但也不要多吃，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黏糊，另外呢不太容易吸收。另外还有朋友说，哎呀那端午我必须给他这个活动啊整的是满满当当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能闲着呀，平时在单位就已经够忙活的了，那咱这正好逮着周末了，咱出去玩去嗨去。其实我们跟大家分享，您有没有发现他越是忙碌有时候越容易失眠头疼情绪差，为什么呢？有一些健康专家人家就说了，这是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应用中心这个肖振宇这个肖教授曾经就有这么一篇报道，就说了说呢，因为人的大脑有的时候一直没有真正休息过，可能就会有头疼啊，情绪差呀，失眠等等等等。一下子有的时候我们这平时生活特别忙碌啊，就把自己的精神头长时间的给有了太多的这种负荷。大脑保持注意力的时间大多数都是30到50分钟，如果您长时间用脑，消耗氧量也会增加，大脑就会超负荷，长期如此呢，不但工作效率有可能会下降，还会出现失眠头痛等等问题。这不今天放假了吗？今天明天后天3天这端午假期，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休息，别一直啊忙碌于工作，别一直啊眼睛就盯着那手机离不开，是吧？怎么样让大脑休息？人专家说了，其实就俩字儿，非常轻松，那就是发呆。哎，你发呆你什么也不想，开车别发呆啊，坐在副驾坐后排在家里头都行，发呆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这是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医科副主任这个、医师宋主任啊也说了，说人在发呆的时候这个意识活动慢慢减弱，但他处于清醒而放松的状态，对生活节奏比较快的人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调剂。所以啊，周末假期了，给自己抽出点时间发会儿呆，让自己快快乐乐的，其实也是很享受的。假期嘛，不就是为了给自己充充电嘛，是吧？好，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第一天，我们这会儿啊要你继续听歌，这首歌也是我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五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六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6: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6: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7: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6: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8: 前几天邻居张姐跟我吐槽说，孩子上2年级之后变得越来越沉默，以前爱说爱笑的，现在放学回家就躲进房间，问他怎么了，只说没意思。张姐叹了口气，我一直跟他说学不学无所谓，只要健康快乐就行，反而不快乐了。这让我想到我表姐家的孩子小朵啊，表姐呢是坚定的躺平派，从幼儿园就开始不逼孩子学习，作业写不完也没关系，考试考多少都是笑脸相迎。可是小朵才上小学3年级之后，问题慢慢暴露了。上课老师讲乘法口诀，全班同学都能跟着应答，只有他跟不上。小组讨论的时候，别的孩子能分享自己的想法，他却因为听不懂只能坐着发呆。运动会上大家都有擅长的项目，他却因为体能差，接力赛都没有人愿意选他。有一次表姐去开家长会，老师说小朵在班里总是独来独往，同学们叫他小笨蛋，他也不反驳，只是低着头。回家的路上，小朵突然问妈妈，为什么别人会的我都不会，是不是我太笨了？那一刻呀，表姐才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保护，其实是让孩子陷入到了深深的自卑。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乐乐，情况刚好相反，朋友从不为

0: 成绩论，但一直告诉孩子啊，学不好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努力。乐乐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数学不好，十以内的加减法要算半天，每次考试都垫底。朋友没有指责他，而是陪着他一起找方法，每天玩十分钟的数学小游戏，把错题整理成卡片，遇到难题一起画图分析。慢慢的，乐乐的成绩一点点进步。第一次考到80分时，他放学举着卷子一路跑回家，冲进家门就喊着：“妈妈，我做到了！老师今天表扬我进步最大，还让我当小组组长呢。”那天晚上，乐乐兴奋地睡不着觉，他跟妈妈说：“原来学会东西这么开心，同学们现在都愿意跟我一起讨论题目了。”我还见过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孩子啊，叫玲玲，她上课总是坐不住，不是走神就是搞小动作，老师经常在家长群里点名批评。玲玲妈妈总是说快乐就好，可玲玲一点都不快乐呀。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刚好碰到玲玲写作业，对着一道应用题哭鼻子：“妈妈，我听不懂老师讲的，我是不是很没用？”妈妈赶紧说：“没事儿，没事儿，不会写咱就不写。”可是玲玲哭得更凶了：“同学们都能听懂，可我就不会。老师看着我的眼神都不一样，同桌也不跟我玩。”你看，当孩子在集体中跟不上节奏，连基本的参与感都没有，所谓的快乐根本无从谈起啊。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学习跟快乐对立的，其实错了，快乐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能力和底气撑起来的。成绩本身不能带来快乐，但是解决难题后的成就感，被老师表扬后的被尊重感，和同学并肩进步的归属感，这些才是孩子真正的快乐源泉。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想不好，上课听不懂，坐在教室里听天书，那才是真正的痛苦啊。作为家长，咱们当然不能唯成绩论，比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分数确实不值一提，但认真学习积极向上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学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让人哭，但是真正让人痛苦的是明明能努力却选择放弃，看着别人进步自己却停滞不前的无力感。所以别再跟孩子说学不学无所谓啦，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学不会没关系，但一定要努力学。成绩好不好不重要，但努力的过程最珍贵。遇到困难就调整方法，跟不上节奏咱们放慢脚步，为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鼓掌，为每一次的坚持喝彩。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这样的努力才能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快乐，才能给到孩子面对未来的底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X
1: 在英语字母排列中列第24位，由于它的读音，所以
0: X
1: 是英语字母中开头单词最少的字母。
2: 在社会学界中
0: X
2: 表示完美，千言万语都可以用
0: X
2: 来传递。
0: X
3: 在数学当中代表的呀是未知数。
0: X
4: 在我们的舒坦周末中，他是个主持人，带着诚意扑面而来。接下来请听私家车999
0: X
4: 的周末时光。
5: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X 的周末时光啊，今天也是一个特别节目，端午假期第一天，祝各位端午快乐，幸福安康啊。这个你看看，你说这刚才你看喜欢牡丹花田的朋友不少，不少朋友都回了牡丹，行了，选你喜欢的啊，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这个 BOA 发过来信息了，他说听说今天值班这个 X 括弧 X 请读作倒霉蛋，是杨老师。哎，特代表全球80多亿的听众来慰问，您客气啊！问候全球的这个华人朋友们，我仅代表私家车999，我带不了多少表，就带一块手表，所以这个祝愿每一位朋友啊，反正只要过节的朋友都能快乐啊！这个假期嘛，快乐、幸福、甜美，括弧除了 BOA， 那管我叫倒霉蛋了，我说能祝福你吗？是不是？那祝你工作顺利吧，好吧。当然此刻呢，如果您各位出行在路上有什么路况信息的可以告诉我们，因为坐在直播间里头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大窗户啊看到外面的天气，所以不知道这会儿咱郑州还下不下雨了啊，你出行的这个路上出行状况怎么样。我们希望一切都快快乐乐，然后一切都丝滑顺畅。但是如果有拥堵，您告诉我们啊，语音文字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有朋友发来信息了，他说这个杨哥刚才你提到了说周末抽出时间发会儿呆，我平时上班的时候在发呆，这算不算占公司便宜？我就不念你的名字了，为保护你，好吧？也行啊，那叫劳逸结合，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挺好的。再来看一看。也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这是一分钟之前啊，来自河南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的消息，因为降雨开。

开封市和新乡市域部分路段是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的客车车辆上站，因为降雨，新乡市域部分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货车上站。开封一样啊，但是因为雾，新乡市域部分路段是禁止车辆上站。那端午节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禁止危险品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通行的。如果想了解高速路况信息，可以在私家车999回复个高速两个字都行，看一看开封辖区的这路段是有，商登高速的卫士北站到祁县南站，新乡辖区的是大广高速的长垣到丰丘站，河宝高速的这个霍家到华县牛屯站。但是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及九座以上的客车货车车辆上站的路段，京港澳高速的卫辉到新乡站这一段啊。同时呢，这个七座及以上客车车辆禁止上站，在开封辖区的有这么几个路段。在日兰高速的固阳到兰考西站，沿环高速的考城南站到葡萄架站，大广高速的度量站到通许东站啊，其他的省内高速是正常通行的。这大雨，如果说雨雾天气能见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啊，提醒各位开车的朋友，打开车辆的行车灯，打开雾灯、近光灯、示宽灯，就示宽示宽灯啊，还有这个后雾灯。其他的没了，安全驾驶，快乐出行。有路况告诉我们。同时呢，想聊天，想咱说叫喷空啊，咱河南，你可以直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多奇发来信息，杨哥今天限号吗？今天，我要限号，你会开心吗？是吧？今天不限号啊，安心开车，安心开车啊！祝你端午假期幸福。快乐。有朋友说老杨端午安康，我们跟大家再次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提了，其实这个端午啊，很多人说这是悲情节日啊，只能祝安康不能说快乐，其实这算是一个误区啊，误读。这个端午呢，始于上古河洛的这个祭龙啊，祭祀龙的一个祈福的一个仪式，一个日子，自古呢就是迎新纳吉的一个节日啊，也是大家一个欢庆的一个喜乐节日。所以说你说快乐，你说安康啊，都是美好的祝福，随心就好啊，随心随喜。再来吧，节目仍在继续，邀你听歌吧。这首歌也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首歌曲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女生来翻唱的，叫 New Boy。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很多人想练出挺拔的肩线，又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来练器械，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只要两瓶矿泉水就能够轻松的来开启我们的练肩计划，零基础也能无压力跟上。首先第一个动作，坐姿推举，帮你练出肩宽，提升我们肩部的立体感。这个时候你需要坐在稳固的椅子前端，我们的腰背挺直，别含胸，双手跟我一瓶矿泉水举到耳朵的两侧，手肘自然下垂，慢慢向上推，推到手臂微曲就好，别锁死关节，全程感受肩部的发力，再缓缓下放，每次做12到15次。重点提醒身体别晃动去借力，推起时我们呼气，下放时吸气，跟着节奏来会更舒服一些。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侧平举，这就是练直角肩的一个关键。站立时双脚和肩膀同宽，双手握水平，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手肘先微曲固定好角度，慢慢向两侧来平举，举到大臂和肩膀差不多同高的时候停顿一秒，感受我们肩部中枢的一个收紧，再慢慢下放，每组呢也是12到15次。这边又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就是用手肘来带动发力，别甩胳膊，抬手时手腕微微倾斜，能够更好的来刺激我们肩部的肌肉。当然建议新手可以选500到600毫升的矿泉水就已经足够了。两个动作练3到4组，组间休息45秒，练完之后也记得给我们的肩部来一个拉伸，避免我们肌肉的僵硬。不用复杂的器械，只要坚持规律的训练，挺拔肩线轻松拿捏，加油。
5: Q

0: 快乐周末，啾啾。
1: 哎，
0: 什么是快乐周末？啾。
1: 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2: 周末到底咋过？
3: 不如听听私家车999 X 的周末时光。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哈，我是杨毅，私家车999 FM 99.9的电波陪伴各位出行的路上。如果您此刻在出门的时候啊，在路上呢，请您开车注意安全，一切顺利。我为什么会笑呢？还有朋友发来信息了，哟，这不老杨吗？又加班了？不叫加班，这叫陪伴啊。这个今天你看。既然来了嘛，我们就跟大家来唠点让大家开心的事儿。你知道今天早上凌晨零点这个油价降了吗？是不是开心了？是不是开心多了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今天现在此刻再去加油已经 OK 了。其实油价的调整窗口是在今天凌晨零点正式打开，是迎来了2026年的第三次的下调。92号的汽油啊，降了大概4毛多钱。所以如果您没打算出远门啊，我觉得这个今天可以考虑去加个油了。下一次油价打开的这个油价调整的这个窗口打开应该是在7月10号左右吧，啊，就是7月月初的时候。所以我们敬请期待啊，这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可以开车出去玩了。你要加满一箱油大概能省个20块钱左右。再来说说这有朋友在问到说买车的情况了。那工信部等等这五个部门发布了一条信息啊，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的一系列的活动啊。我不知道你看中哪台车，如果需要帮忙的话也可以直接回复老杨两个字到平台来都可以啊。节目仍在继续，今天呢我们这个特别节目一直到上午的12点，这是第一个小时暂时告一段落。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宋玉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河南高考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皮塔，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2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时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1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9: 《飞驰人生》系列电影由韩寒执导并编剧，由沈腾、尹正主演，于2019年上映第一部，2024年上映第二部。影片讲述了赛车手张弛因非法飙车被禁赛5年，并被吊销了驾照，但是他从未忘记自己对于赛车的热爱。为了找回曾经的尊严和荣誉，他决定重返车坛，以执着的信念重返巴音布鲁克的赛场。但是阴差阳错的故事却让昔日的冠军车手沦为了落魄的驾校教练，可是他心中的热爱并没有被现实所浇灭。最后一届巴音布鲁克拉力赛让他重燃希望，召集老朋友组成了一个苦中作乐鸡飞狗跳的草台班子，克服重重困难再次奔赴赛场。这一次他将重新登上那无数次在梦中出现的赛道。
7: 多少年没这么多人看见了开除，
11: 你就不怕吗？
12: 我怕你，
11: 你不怕你把你的茶我扣了？
9: 笑点和泪点交融，理想与遗憾碰撞，坚持和阴谋交手，即使冰雹砸在车窗上模糊了眼睛，也要将沙尘狠狠地甩在身后，这是专属于车手的浪漫，更是专属于张弛的荣耀。面对生活，选择热爱还是妥协，是飞驰在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还是跪着把钱赚了，没有哪个中年人能抵抗这种话题的撩拨。
13: 我们就慢慢悠悠跑完全程就行。
7: 张弛，这不丢人吗？
13: 这丢啥人呢？
14: 你知不知道现在网上还有很多你的车迷很关注你。
15: 张弛，巴音布鲁克支持。
13: 来来来，
15: 张弛，黑心驾校教练。
9: 张弛，第一部开放式的结局，很多观众认为张弛已经死了，但是在很多观众心中，张弛只有重新征服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这部影片才算圆满结束。第二部，这个男人又回来了，经历了全身多处骨折仍然大难不死，但是那个车神似乎在第一部的结尾真的死了。是的，挨打莫过于心死，他妥协了，真情实感全心全意地妥协了，面子没了就没了，荣誉丢了就丢了，反正连赛车这件事儿都可以糊弄了。
16: 仿佛大便气去，
17: 巴音布鲁克，
7: 您不想再试试吗？
18: 我也不是啥冠军了，
7: 就是你在战胜真亮的水平。
13: 你是谁你忘了？
19: 我是谁？
13: 你是巴音布鲁克永远的王。
9: 像我们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为了生存，每个深夜里亮灯的格子间里，也有人喃喃自语地跟自己这么说过吧。算了，我可能没有机会赢了。但是人呐，真的是奇怪的动物，受挫时可能不服不忿，直到你被生活打得再也站不起来，可是等到完全没机会赢的时候，反而又突然想试一试了。
7: 其实现在还是有机会退出的，输了下半辈子的颜面就终点在这儿了。有些事情是需要个终点的。
20: 你现在就是巴音布鲁克最后一场比赛发的最后一台车，你过的每一个弯道就是这条赛道最后一个弯道了。
9: 我们总是自我安慰说下次还有机会，可是心里都明白，错过这个机会，下次很难有更好的机会了。飞驰人生的观影爽点就在于，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拼死都要抓住。
13: 咱们只要足够努力，机会就一直会在。
18: 不是的，我努力过无数次，机会只会出现在这其中的一两次。
9: 飞驰人生是一部关于赢的电影，但是主角的态度在两部之后有所转变。第一部，张弛在出发前说，我只是不想输。第二部，他在出发前换成了，我想输得漂亮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是一部关于输的电影。当屠龙少年被摩擦到毫无胜算的时候，反而生出了一种豁达，无非是血溅三尺，不如搞他个无怨无悔。所以在赛道上，张弛看到了自己之前的影子，他刷新了自己之前的成绩，虽然这个成绩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你说他赢了吗？在影片当中，张弛好几次去驾校去试炼自己改装的训练器，这一脚踩下去，即便他无力，即便他颤抖，他仍然是向这个世界在挑衅，至少在我的脚下，在这片看似微不足道的方寸之地，我依然对生活寸步不让。勇敢出发吧，就算失败，我们至少都能输得漂亮一点。
13: 飞驰，揍你！
21: 连牙已经拦上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什么是快乐周末？啾啾。
4: 哎，
3: 什么是快乐周末？啾。
4: 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5: 周末到底咋过？
6: 不如听听私家车999 X 的周末时光。
7: 嘿，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X 的周末时光，祝各位假期快乐啊！私家车999节目正在播出，此刻出行在路上的各位有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告诉我们，语音、文字都可以。私家车999，当然，作为正在直播间值守的我啊，特别期待着收到大家发过来的语音。因为你发过来文字还得我还得念可累知道吧，你就发语音过来，咱俩一边有一搭没一搭聊着，你得多愉快是吧，这样你就不用说你看，哎，老杨你这是吧，在那等着在那念大家心，不用，哎，发过来你就说是吧，红飞红你说呀是吧，哎，还有朋友发信息说杨哥今天限号吗？今天不限号啊，再次提醒一下各位，19、20、21这三天是端午的假期，今天是假期第一天，虽然说是周五但是不限号啊，郑州不限号。咱们这个郑州的限行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9点，但是这个假期不限号，周六周日不限号啊，你放心啊，直接安心开车就行了。这会儿我们来看看还有朋友发信息，哎呦杨哥今天辛苦了，甭客气，这见面到辛苦必定是江湖是吧，啊，这会儿还有朋友发了信息说，这老杨你看了吗，墨西哥跟韩国的比赛，这会儿没看呢，在直播间待着呢啊，但是呢这个家人正在看，但是我看到的最新的更新的信息啊，墨西哥现在是1-0暂时领先，9点开始这场比赛，我看这会儿应该说已经到接近尾声了，是否会有变化，而且呢你看这美加墨世界杯嘛，B 组的第二轮在今天凌晨已经结束了，这个3点瑞士对波黑4-1，今天上午6点加拿大对卡塔尔6-0，我的天，6-0，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比分了。那今天上午9点，现在基本上已经快接近尾声啊，下半场正在进行当中的墨西哥，东道主墨西哥对阵韩国的这场比赛，现在墨西哥1-0暂时领先。在明天凌晨3点，另外一位东道主美国对澳大利亚的比赛将会正式开打，这是 D 组的第二轮的比赛，也是 D 组的最后一场比赛，所以当这个首轮啊小组赛首轮之后，现在局势愈发扑朔迷离啊，往往我们觉得呀这支球队可能并没有那么强，但是为什么今天表现还不差，我们来看一下小组赛截止到现在这个积分的情况。墨西哥这个是1胜啊，进了2球得了3分啊，现在是这个比赛正在进行。韩国呢是也是在第一轮之后取得了一场胜利，得到了3分。捷克跟南非现在这个是都是没有能够捷克南非现在是进2球13球是捷克，现在是积分拿到了1分，南非呢是1分。那再来看 B 组加拿大瑞士现在是排在小组的第一第二名，波黑卡塔尔排在第三第四，是加拿大是进了7个球丢了1个球，瑞士呢是进了5个球丢2个球，但是都是拿到了4分。然后 C 组呢，苏格兰摩洛哥还有这个巴西和海地，现在苏格兰是 C 组的领先啊，但是摩洛哥巴西海地这个暂时比赛还没有进行嘛，所以这个摩洛哥跟巴西现在都是拿到了1分，海地是没有能够拿到分数。在 D 组当中，东道主美国澳大利亚也都是各自拿到了3分，土耳其巴拉圭是没有能够拿到分数，0分啊，排在小组的第三第四。在 E 组，这个老牌劲旅德国队还有科特迪瓦啊，科特迪瓦

0: 都是各自拿到了三分，厄瓜多尔和库拉索，这个以前我们之前很少知道名字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国家，在一组当中也没有能够暂时拿到分数，但是表现是不错的啊，是零分，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在 F 组排名前三的是瑞典，这是进五个球丢一个球拿到三分。排名第二、第三的是日本和荷兰，分别拿到一分，突尼斯没能够拿到分数。在 G 组当中，新西兰、伊朗、比利时、埃及啊，这都是各自拿到了一场平局，都是各有一分。这个是 G 组的这个情一直不是特别的明朗。等到下一轮啊，等到第二轮，那乌拉圭、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和佛得角，你看西班牙，哎呀，竟然被人逼平，也都是。H 组当中这四支球队也都是各自都是相当于是打平的一个状态，也都是局势没有那么明朗，都是各有一分。其他的挪威、法国作为 I 组当中的头两名都是各有三分，塞内加尔和伊拉克都是零分。这组阿根廷、奥地利是各拿三分，约旦、阿尔及利亚没有能够拿到分数，排名第三、第四。在 K 组哥伦比亚拿到三分，排名小组第一，暂时第一轮啊，排名第一。刚果民主共和国还有葡萄牙拿到了一分，乌兹别克斯坦没能够拿到分数，零分垫底。在最后一组 L 组当中，英格兰跟加纳各自拿到三分，巴拿马和克罗地亚没能够拿到分数，排名第三、第四。所以，这是第二轮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在明天凌晨三点，美国对阵澳大利亚。上午六点苏格兰对阵摩洛哥 C 组的比赛，巴西对海地明天上午八点半啊，这个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场比赛。对于咱们中国的球迷来讲，这时间也是刚刚好，老规矩可以吃着粽子看比赛是吧。然后在明天上午十一点土耳其对阵巴拉圭的比赛，是 D 组的第二轮的比赛。好了，说到这里，如果你也是喜欢看球的朋友，或者是专业的球迷，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对本届世界杯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如果你跟老杨一样，也是就喜欢看看啊，也喜欢偶尔叨腾叨腾，我就是一伪球迷，所以可以跟我们大家一块来聊一聊啊，你会支持哪支球队？你觉得哪支球队可能会在本届杯赛当中捧杯？谁有可能会是黑的不能再黑的黑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私家车球球语音文字都行。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九九九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天热了，脸上出油多，晒完皮肤又干又红，这时候需要一片能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复，给皮肤撑起保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韧如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吸收即可，搭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安全放心，敏感即可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这款面膜日常价99一盒，今天是断货后的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多。同时现在还有全场满300送一瓶300毫升焕颜保湿喷雾，满500送一瓶紧素面霜的活动。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汪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把历史年代卷起来，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历史上啊，可以说是有两大乱世顶流，分别是五胡乱华和五代十国。猛一听，说不定您还能听懵了。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今天咱们就给各位来说明白。这五胡乱华呀，可以说是当时的民族政权大乱斗，而五代十国呢，是当时的军阀政权大洗牌。那到底谁更乱呢？谁的影响更大呢？接下来给您讲明白，让您听完不再迷糊。咱们先来看看这五胡乱华，时间呢是从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整整是135年，可以说也是一个超长待机版的乱世。那为什么乱起来呢？也得怪西晋自己。这八王之乱算是把家底儿造光了，北方的匈奴、鲜卑、羌、羯、氐这五胡一看机会来了，咱直接南下，咱搞事情吧。这北方乱成一锅粥之后呢，先后是冒出来了16个政权，南方就剩下东晋是苦苦支撑。核心矛盾其实是胡汉民族的冲突，南北对着干，那叫一个水火不容。你说惨不惨？那是相当惨。北方人口直接从2400万砍到了800万，损失超过60%，中原经济是直接崩盘，文明也被重创，妥妥的人间炼狱。不过呀，这结局还算好，北魏统一北方之后，这孝文帝呢搞汉化改革，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是铺就了基础。那咱再来看看这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咱先说时间线，它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唐末，而且它的时间线也短多了，从唐朝灭亡到北宋灭北汉时间一共就72年，属于是快进版的乱世。它起因呢也非常简单，唐末呀藩镇割据太严重了，再加上皇朝起义，唐朝的政权直接就垮了，有一个叫朱温的直接篡唐设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乱世就算开始了。所以这五代呢讲的就是中原地区先后的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53年是换了14个皇帝，可以说比我们换衣服都勤。在我国的南方还有山西这边呢，还有像南唐、吴越啊等10多个小国，主打一个各自为政，这就是五代十国的来历。其实它的核心矛盾是当时中国内部军阀的互相之间的夺权，民族矛盾基本上很少。有朋友经常看京戏啊，您看那什么《朱连寨》里头有沙陀人啊，李克用，那沙陀是不是他有政权呢？沙陀虽然是，但是呢，沙陀那时候的政权已经是高度汉化，他的惨烈程度呢，其实呢，要比五胡乱华呢还是要轻一些，人口从4000万降到3000万，损失呢是25%，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南方经济呢还是在持续发展，可以说在乱世里还保留了一个经济绿洲。最后，北宋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经济的重心南移也是完成了。最后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核心的区别，五胡乱华是民族政权之间的碰撞，五代十国是军阀之间的洗牌。我是汪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0: X
1: 在英语字母排列中列第24位，由于它的读音，所以
0: X
1: 是英语字母中开头单词最少的字母。
2: 在社会学界中
0: X
2: 表示完美，千言万语都可以用
0: X
2: 来传递。
0: X
3: 在数学当中代表的呀是未知数。
0: X
4: 在我们的舒坦周末中，他是个主持人，带着诚意扑面而来。接下来请听私家车999
0: X
4: 的周末时光。
5: 来了各位，就是我啊，带着诚意扑面而来的杨毅啊，私家车999正在为您播出。此刻您出行在哪里，或者是在家里，还是陪伴家人等等等等，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或者文字私家车999。当然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啊，除了跟大家一块来说说这个今天过节大家都能去哪玩是吧，还能吃点什么，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些好玩有趣的事儿。同时呢，关于身体健康的那些事儿，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私家车999，语音文字都可以。来吧，那么接下来闲言少叙，还有朋友问到限行限号了，再次提示一下各位啊，今天不限行不限号。你有没有发现这会儿如果你在私家车999，你就算问啊，回复文字信息今天限号吗，或者今天限行吗，或者直接回复限行限号，你会收到一张图片，对，我们给您发过来了，提醒您不限号啊，不限号不限行，安心驾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就可以了啊。那来继续节目，当然了，这个我们再次刷新一下高速路况信息啊，也是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现在省内的高速基本上都是 OK 的，这是因为降雨，开封新乡市域的部分路段是禁止九座及九座以上的客车车辆上站。同时因为是有一些雾啊造成的，这个新乡辖区当中有一部分路段是有这个禁止九座及九座以上车辆上站的这个情况。您此刻回复高速两个字，我们也已经为您做好了关键词的回复啊，放心吧。这会儿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如果您不方便回复信息啊，我们跟您简单说说。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及九座以上客车车辆上站的路段，开封辖区当中的商登高速卫士北站到祁县南站，新乡辖区当中的大广高速长垣到丰丘站，河宝高速的霍家站到华县牛屯站。同时呢，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及九座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的路段，京港澳高速新乡这块啊，卫辉站到新乡站。同时呢，因为降雨，禁止七座啊，您听好了，七座及七座以上客车车辆上站的，开封辖区的日南高速的固阳到兰考西站，沿黄高速的考城南站到葡萄架站，大广高速的度量站至通许东站。同时因为省内有雾，禁止车辆上站的路段，新乡辖区的正辉高速洪州站，还有我们看一下，还有辉县西站，这是往山西方向的，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和这个宝泉站，这是山西方向啊，这是新乡辖区的因为大雾禁止车辆上站的路段，提醒各位选择其他的路段通行，安全驾驶，文明礼让。有路况信息您发给我们，节目当中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限行或者是高速，都可以了解最及时的信息。今天咱可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啊，对吧，那真的你特别符合今天这个感觉的。我突然想到一首诗，就是李隆基的一首诗，就叫端午，叫端午林中下，时清日复长，颜眉已昨顶，曲涅且传伤。哎，就让人觉得哎呦，真是这个夏天已经到了，端午来了，而且呢空气当中还有着那种比较湿润的这种感觉，是吧，朋友们之间就这种举着美酒互相这个谈笑风生，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一个事情啊。你端午节嘛，也是古人遗留下的一个习俗，到现在已经延续了很多年了，而且你想想正是合家团聚的一个日子，所以端午假期再次祝福各位啊，身体健康啊，阖家团圆。当然如果出行在路上，或者是此刻你正在工作正在加班，那就工作顺利，这杯咖啡我先干了，您随意好吧。来，节目仍在继续，邀你听首歌吧。这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是来自于毛不易啊，有一首歌叫哎呦，对吧，然后这首歌送给各位正在开车的朋友。还有哪些适合开车的音乐，适合开车听的这些歌曲，也都可以发给我们。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

0: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10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5: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0: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奋斗的自己。什么年代了还写这鸡汤？
1: 鸡汤不好吗？
0: 有干货谁喝鸡汤呢？
2: 年会不能停是由董润年编剧并执导，大鹏、白客、庄达菲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影片讲述了前功胡建林阴差阳错被调入集团总部成为经理，在集团年会上揭露工厂贪腐的高管，并最终保住工厂的故事，于2023年上映。
3: 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深山出太阳，以后您就是我的下属了。
0: 出问题了，我们底层员工背锅，
4: 让他自己背锅，自己辞职。
0: 出成绩了，功劳高层领导抢走，
5: 下面执行的。是是是。
0: 尤其公司那些耍官腔的、拍马屁的，
6: 咱俩这关系，我叫你什么哥哥不为过吧？
0: 还有靠关系进公司混
7: 的，那你能替我写吗？
4: 您这地位还需要自己写吗？我为你肝脑涂地。
7: 你愿意当我徒弟，那太好了。
2: 前功胡建林在集团裁员之际，阴差阳错被调入总部，裹挟在错调事件中的人事经理马杰，为保住饭碗，被迫为其隐瞒，并四处周旋。从工厂到大厂，从蓝领到金领。胡建林因为与大厂环境格格不入而笑料百出，也像一面职场照妖镜，照出了职场众生相。
4: 谁关系进来的？别扯淡！
0: 他们有能力把公司搞垮，就有的是办法搞我们。别跟我画大饼，没意思。回家啊！
6: 切记早退。
0: 别跟我摆资历，没意思。
7: 希望你以后能站队队伍。
0: 别跟我玩心眼，没意思。反正我觉得没意思。今年这个班上够了，我不干了。
6: 哎，那个谁，对你来。帮我打个反光板。
0: 哎，来了。
8: 一步踏错，终身错。出来打工为了生活，我们打工人心中的痛苦向谁说？
2: 电影给打工人描述了一个你我基本都能看得懂的公司乱象，互联网大厂的奇怪用语，中层们不干实事却功劳全占，领导们站队吹牛，把酒言欢。合同工996 PPT 熬夜加班，公司业绩不好就开始裁员，好像一切都那么真实。领导要

0: 打工人是什么？是底层劳动力，是工具。但是当一个工具，就要有一个当工具的样子，要让人用得趁手，才能继续使用。这是打工人应该有的觉悟。
1: 不是8小时工作制吗？
2: 玩电脑还不用花自个儿家电钱，在哪儿不是待遇？
3: 领导都是大智若愚，咱们能做的就是相信领导。
4: 他有什么能力啊？
3: 他能当领导，说明他有能力。
0: 在生活当中，我们提倡互相体谅，我们喜欢和宽宏大度的人交朋友，但在网络上，网友总是又以发泄戾气作为精神常态。很多网友都希望00后能够整顿职场，而那些教人学习职场礼仪、人情世故的视频，往往会遭到口诛笔伐。领导夹菜我转桌，领导拿麦我切割，原本是调侃一个人没情商的梗，反而成了很多网友的内心憧憬。虽然不服就干是许多网友在网上所倡导的主张，但现实当中他们就没有这么头铁了。毕竟不服就干还是得考虑后果。

0: 行。
1: 你能不能不再为难你的领导啊？谁被下属这么说能受得了啊？
2: 解压解气，这是很多网友期盼的情绪价值。年会不能停，通过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泄不满情绪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极大的情绪共鸣，解了观众的压，解了观众的气，使观众感到无比痛快。而这正恰恰是电影所带来的重要娱乐性之一。可是电影只是电影，看完了解气了爽够了，第二天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回公司上班。面对生活的普通人，上有老下有小，哪有那么容易仰天大笑出门去。但是好在我们还有电影。听我的劝，当你打工打得一肚子气的时候，就是去看看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什么是快乐周末？啾啾。哎，什么是快乐周末？啾。
4: 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5: 周末到底咋过？
6: 不如听听私家车999 X 的周末时光。
7: 嘿、hey,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X 的周末时光 FM99.9， 此刻正在为你播出私家车999，这端午假期的特别节目。此刻你在哪里？在家还是在出行的路上？有路况信息告诉我们，有好心情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感谢各位。节目仍在继续啊，但是还有朋友发了信息了，说回复了高速，说今年高今天高速免费吗？不免费啊，抱歉，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啊，这个高速不免费，端午假期高速不免费。但是如果您是预约牌照的话，这个绕城高速是免费的，这个是没问题的，您可以放心的开。好吧，但是甭管去哪儿，我觉得开心快乐最重要，免不免费我都觉得对于咱们来讲不应该影响我们假期已经休息了之后出行的这个好心情，是吧？来，有路况信息告诉我们，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说到这个假期了啊，我们不少朋友说这是一个给自己的身体充电然后补能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间，让自己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我也许不该提，三天之后可能我们就应该重新投入到快乐的下一轮的工作当中了，对吧？已经到了下半年了嘛，对吧？但还有朋友在说了，说你说喝水这个东西， 你就多喝热水啊，一定要多喝水。但是真的这怎么喝水才是真正的让自己的身体得到这个水分的补充？那喝水不当反而容易滋生湿气，这个事儿您知道吗？这上海市中医院的肿瘤五科的这个朱维康主任医师啊，就解读中医的饮水原理，说几个字儿就能够帮大家来解决啊，几个词儿：小口、慢饮、温热、择时啊，选择时间，这个挺重要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每天就是暴饮或者长期的去喝冷饮，其实体内的这个水分呢没有办法正常的气化，滞留在体内直接生成湿气，典型的表现就是舌苔比较厚腻，整天呢会发现身体是发沉的，下肢比较容易浮肿，早晨起来困倦没精神。而且呢这夏季高温呢出汗比较多，运动之后补水也要避开这个误区。刚才提醒大家了，小口、慢饮、温热、择时啊，选择时机，这个四字的这个养生法，老少适用。比方说脾虚啊，包括中老年人群呢，也要重点来注意几点。第一呢，少量分次的补水，每个小时呢喝大概50到100毫升的温水就够了，不要吨这个猛灌啊。因为现在不少的这个身边的我们同事朋友，愿意健身拿着那个叫吨杯啊，我说你这吨杯一个2升。一个4斤呢，就那么举着，天天噔噔噔噔，反正这稍微注意点，别一次喝那么多啊。另外，第二呢，晨起一杯温养脾胃，这早晨起来之后呢，喝上100毫升的温水，大概有个2两啊，唤醒你的脏腑，能够。

稀释这个血液。同时呢，睡前可以少量的补水，睡前一个小时喝上大概50毫升左右啊，大概有那么两三口啊，平衡夜间的水分，避免晨起的水肿。同时呢，这个避免两大这个生湿的饮水的雷区，一个就是短时间的大量灌水，另外一个呢就是常年的冰水和冰饮。我们之前曾经也在节目当中说过，说现在非常流行一个小东西叫做冰杯嘛，在超市啊等等，包括一些这个便利店都有卖了，几块钱一个一杯，全都是冰块。有不少的我们这同事买回来之后，就本来都是已经冰的这个冷饮了，蹲倒到里面，我说这已经是冰的还这么喝，哎，这样喝着更爽是吧？长时间老是这么喝这种冰水，容易让自己身体产生湿气。所以说水能够生津也能够生湿，温水慢喝，按需分次，才是不伤脾肾的一个正确补水方式啊！夏天运动出汗，也不要立刻大口的去灌冰水。好，说到这儿，转发给家人啊！好，节目仍在继续啊！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端午假期第一天，我们继续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这首歌，哎，你看。也是说到有关于喝水的这个事儿啊，这首歌来自于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私家车999，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 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具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3步1泉5步1瀑10步1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0: X 在英语字母排列中列第24位，由于它的读音，所以
1: X
0: 是英语字母中开头单词最少的字母。
2: 在社会学界中
1: X
2: 表示完美，千言万语都可以用
1: X
2: 来传递。
1: X
3: 在数学当中代表的呀是未知数。
1: X
4: 在我们的舒坦周末中，他是个主持人，带着诚意扑面而来。接下来请听私家车999
1: X
4: 的周末时光。
5: 没错，这里是 X 的周末时光 FM 99.9，节目仍在继续。私家车999，哎，此刻你出行在哪里？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欢迎发给我们。第二个小时，我们的快乐时光刚刚结束，马上开始第三个小时。
6: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针头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7: 私家车999提醒您，
8: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7: 2026立马优秀。
4: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7: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4: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7: 2026立马优秀。
9: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0: 我不会喝酒。
9: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0: 谢谢姐姐。
11: 怎么有点头晕呢？
1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3: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4: 试试。
15: 我不会抽烟。
1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
16: 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

0: 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
1: 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救我！
3: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皮塔，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时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5: 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6: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7: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6: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7: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8: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7: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5: 经常听到有人说啊，你看那谁谁谁学霸照样天天玩游戏，人家就是聪明，这话千万别当真，咱真别被这种表面现象给忽悠了。我邻居家有个男孩叫小航，从小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学霸，中考稳稳考上了市重点，好多家长都羡慕，哎呀你们家小航真省心，天天打游戏还能考这么好。但只有小航妈妈知道，孩子玩游戏从来就是说停就停，每天放学之后，小航都会先把作业写完，知识点复习完，才会打开游戏玩半个小时。闹钟一响，不管这个战局有多激烈，他都会立刻关机。有一次他正玩到关键团战，妈妈提醒他时间到了，他毫不犹豫地点了退出，还跟队友说明天再战，我得去背单词了。你看学霸玩游戏是把它当成放松的消遣，是自己掌控游戏，可咱们身边更多的普通的孩子呀，是被游戏牵着鼻子走的。我同事家的儿子浩浩就是这样，一开始只是周末玩一会儿，后来变成放学就抱着手机，作业拖到半夜写，甚至是躲在被窝里玩到凌晨。同事说每次让他停，孩子要么哭闹打滚，要么偷偷把手机藏起来，成绩从班级前10一路跌到了30名开外。有一次模拟考，浩浩数学只考了40多分，老师找家长谈话，说他上课总走神，满脑子都是游戏装备和段位。浩浩自己也说，我也想停，可是一打开就控制不住，打完这局还想打下一局，总觉得下一局就能升级就能赢。你看这哪里是孩子玩游戏啊，分明是游戏在玩孩子。还有个更让人心疼的例子啊，我老家亲戚家的孩子小雨曾经是个特别阳光的男孩，喜欢篮球画画，但自从

0: 接触到了一款竞技游戏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他把所有的零花钱都充到了游戏皮肤，每天放学回家就守着手机，作业敷衍了事，篮球也没有再碰过，把画画本也积了灰。有一次亲戚强行的没收手机，小雨竟然跟父母大吵大闹，说游戏里大家都崇拜我，现实里没有人懂我。后来他中考失利，没考上高中，去了职业学校，可到了学校还是沉迷于游戏，专业课也不上。游戏里他是叱咤风云的王者，和现实里呢却成了逃避学习、逃避责任的逃兵。其实咱们都得明白，游戏设计的初衷不就是为了让人上瘾吗？他会给你及时的反馈，打个怪就升级，赢一局就加分，买个皮肤就变好看，这种虚拟的成就感让你不知不觉的就陷进去了。游戏公司要的就是用户在线时间越长越好，玩的人越多，他们的商业价值就越高。可是对于咱们孩子来说呢，这些虚拟的胜利偷走的是实打实的光阴，荒废的是本该积累的学业，耽误的是未来的无限可能。游戏里的关卡可以重来，输了还能再开一局，可是孩子的青春只有一次呀，人生没有回头路。学霸玩游戏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自律，能分清主次，知道什么时候该玩，什么时候该停。而如果我们的孩子做不到自律，一玩就停不下来，那真的暂时不要碰了。别再迷信学霸也玩游戏的谎言了，自律才是差距的关键。告诉孩子，游戏是可以放松的方式，但不能成为生活的主宰。与其在虚拟世界里当英雄，不如在现实生活里靠努力赢得尊重。青春宝贵，别让游戏偷走本该闪闪发光的孩子的人生吧。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X 在英语字母排列中列第24位，由于它的读音，所以
2: X
1: 是英语字母中开头单词最少的字母。
3: 在社会学界中
2: X
3: 表示完美，千言万语都可以用
2: X
3: 来传递。
4: X
5: 在数学当中代表的呀是未知数。
2: X
1: 在我们的舒坦周末中，他是个主持人，带着诚意扑面而来。接下来请听私家车999
2: X
1: 的周末时光。
6: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X 的周末时光，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杨毅啊，上午三个小时的时光，第三个小时正式开启，节目仍在继续。如果您此刻出行在路上，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刚有朋友发了信息了，说刚才大文的这期节目叫大文的亲子课堂啊，学霸玩游戏。确实啊，就像刘文所介绍的这样，这个小的时候光觉得人家这个同学又能玩又能这个学习又好，那让人羡慕。其实就俩字儿，自律啊。这个真是你跟游戏之间的这个关系是谁是主动的，谁是被动的，谁是被牵着鼻子走的，这个其实在孩子心里头他可能往往没有这个概念。作为家长来讲要正确的引导啊，这有的时候那叫什么，一输不宜赌啊。来，节目正在继续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端午假期您会去哪儿，有什么样的出行的计划和安排。同时呢，这个在您出行路上有路况信息分享一下，同时也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这个世界杯的进展。在今天早上九点进行的 A 组第二轮的比赛，墨西哥和韩国之间的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墨西哥是1-0小胜，拿到了三分从韩国身上。那么在明天凌晨三点、上午六点、上午八点半和11点将会进行四场比赛，美国对阵澳大利亚，苏格兰对摩洛哥， C 组的巴西对海地，以及 D 组的土耳其对巴拉圭。敬请期待。现在第二轮已经正式的打响，开始进行了，所以我们觉得挺开心的一件事儿哈。这个看球越往后头越好看啊，加拿大6-0战胜了卡塔尔。同时呢，这个是在昨天直接在今天凌晨进行了这个三场比赛当中，有两场大胜，瑞士4-1战胜波黑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会支持谁啊，我们越来越多的精彩。但是说到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吧。你看我们经常说端午假期是要干什么呢，是要挂这个叫什么艾草啊，起到了一个驱这叫什么美好的祝福啊，驱邪避湿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功能啊。有人说这我觉得这是大家的一个习惯。知道吗， 不知道您收机前的各位啊，有没有说买这个？

0: 艾草家里边要挂上等等等等。我们家前一段时间的时候买了。买的是当时买的时候，哟，因为忙，说哎呀，还有两天的时间，能不能来得及呀？在端午节到来之前，就把它挂在这个家里头。没想到我们这个，当时买的应该是南阳的一个这个微商啊，在卖的是这个东西。我说人说，哎，郑州的兄弟，今天你下单，下午第二天早上你就到了。果然还是挺快的，说端午节挂艾草嘛，说饮雄黄酒等等。这惹尘埃发了信息了，他说杨哥今天限不限号，端午节不限号。您回复了限号两个字，你就会收到我们刚刚为各位推出的六月的限号这个台历啊日历啊，您可以看得到端午假期这三天不限号，安心使用。这会儿11:13，我们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动起来。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 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 Baby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K 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2: ！Q Baby, keep running。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天热了，脸上出油多，晒完皮肤又干又红，这时候需要一片能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复，给皮肤撑起保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韧如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吸收即可，搭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安全放心，敏感即可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这款面膜日常价99一盒，今天是断货后的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多。同时现在还有全场满300送一瓶300毫升焕颜保湿喷雾，满500送一瓶紧素面霜的活动。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6: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5: 电影《无双》是由庄文强执导的犯罪动作电影，由周润发、郭富城、张静初、冯文娟领衔主演，廖启智、周嘉怡、王耀庆联合主演，于2018年上映。影片讲述了犯罪天才画家与造假天才李问双剑合璧，联手造出超级伪钞的故事。
7: 几起谋杀案都跟一个国际伪钞集团有关，他们全都被杀，剩下2个没死，你就是其中一个，另一个就是你的老板画家，他身份不明，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他的资料。
5: 在2008年，导演庄文强用2天的时间就创作出了《无双》10000字的故事大纲，但那个时候他工作很不如意，写的剧本并没有人要。直到2011年，《无双》才有了一个完整的剧本，但是迟迟无法开拍，因为题材敏感，直到2014年才拿到准拍证。但真正筹备这部戏的时候，因为投资很大，又有众多的动作戏场面，监制劝他减少些动作戏，用便宜的方式拍，但庄文强始终不愿意妥协。在选择角色的时候，庄文强因为看过郭富城饰演的踏雪寻梅，于是最早就把《无双》的剧本给到了郭富城。郭富城看完剧本，强烈建议要找周润发来饰演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同时他也通过经纪人联系上了周润发来出演这个角色。而对于周润发来说，《无双》更是他时隔多年之后一部真正迸发起演技、尽显发哥本色的作品。
8: 这位先生，我代阮小姐跟你道歉。
9: 我对你女朋友没有意见，我今天来

0: 是为了你的画。
1: 曾经有这么一句话说，看电影的人都是傻子，可不是吗？在那黑漆漆的空间当中，一群人傻乎乎地看着一束光打在面前，造出种种的梦幻景象，可是人们还是喜欢看电影，那这岂不是说有人愿意花钱请人来骗自己吗？没错，庄文强在《无双》里想表现的正是如此。作家是一门艺术，电影如此，表演如此，电影当中的制造伪钞更是如此。
2: 铜板上面的一文，看真迹就可以估计雕刻的深浅，画质就比较复杂。400年前是用金属筛网在无尘纸上压出图案，移动光源就能看出纹理，好像钞票的水印一样。
1: 影片从结构上可以分为三段，前面一段占了大约一半的篇幅，整个是在讲述如何制作伪钞的过程，从绘图到调色再到用纸，真假不论，在荧幕上很少能见到这么用心表现职业细节的电影。当然此处的职业是要加一个引号的。所以从电影的故事上来说，这些细节上的饱满能够看出一部电影的成色。所有的这些细节不是无所谓的展示，而是直接推动剧情发展的一个个情节点。电影的整个前半部分就是在出现困难、解决困难的模式当中层层递进。而更进一步的讲，你会不会认同你的职业可能会影响你？就比如在电影当中的两位主角，造假造得多了，会不会把自己也变成一个假的人，拥有假的身份，拥有假的人生，拥有假的梦想？
0: 任何事做的极致就是艺术。有心，假货也可以做得比真货好。这个世界上100万人里面只有一个主角，当主角的都是能够达到极致的人。可是首先要找到对的舞台。如果你想当主角，加油。
1: 影片的三段式结构顺理成章的就这么发生着，从假钞到假面再到假想，人心一层层的暴露，主题一层层的升华，到最后发现原来什么都可以作假，但只有命运才是真的。正所谓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让观众在还来不及消化那层层的反转的时候，就已经被电影当中的人物情感和身世所打动了。从这一点来看，所谓的情节反转的目的不是为了不断地给观众挖坑，吸引他们继续往下看，而真正的是服务于剧情的发展和人物的刻画。无论是电影当中的画家还是李问，他们都乐于宣称假做到极致就会比真的更完美，但假的做到极致真的可以比真更加完美吗？对于某种事物来说或许如此，那种所谓的完美永远只可能局限于物理形态，而真与假的最大区别在于人心。你知道它是假的，即使再真也没有用。有些人有些物一旦注入感情，就注定成为唯一，同时也再也无法替代。或许这就是电影取名为《无双》的深层含义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

的贫寒家庭，十七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学问有成啊，于是呢想去挑战科举这个副本，结果呢考场上没想到那是学霸扎堆，他刚下场就被三振出局了。这文科不行，于是怎么着呢，人家说那我就当个体育特长生吧，报名参军，就投到了钱镠的麾下。钱镠是谁呢，就是吴越国的建立者，也就是创始人嘛。当时呢这钱镠啊是刚和这个军阀田赟议和，要把自己的儿子钱元贯送去田赟的地盘去当人质。这趟行程呢您想想那是相当凶险的、啊、谁去谁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给这人质当随从。但是这胡进思不一样，他准备啊自己开一盲盒，就跟着这钱元贯走，万一成了咱就功成名就，成不了那咱就愿赌服输。谁知道这胡进思直接开出了一隐藏款，这钱元贯不仅是成功回国，还当上了吴越国的新国君。这胡进思你想啊，那还不成了龙头功臣，那官职必须得水涨船高啊。这公元945年，胡进思已经做到内衙右统军使的位置了。这当时呢是内衙上统军使大权独揽，这个让国君呢非常的忌惮，那就想啊得削他军权呢，于是就找到胡进思给他个剧本，说你按照我这演啊。这胡进思说那得嘞，那咱们就发挥吧，那不谁让咱是影帝呢。于是呢两个人配合着就忽悠着这内衙上统军使啊放弃了兵权。这胡进思也算是踩着自己老上司的人头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到了公元947年，这国君钱弘佐离世，钱弘宗继位，这胡进思也算是四朝老臣了，那就开始飘了，那于是决定啊我要开始把持朝纲左右朝政。但这新皇帝钱弘宗年轻气盛啊，对不对，不气盛怎么叫年轻人呢，那完全忍不了啊。这胡进思觉得自己是爷爷辈的人啊，你一18岁的小皇帝我能在你面前装孙子吗？这皇帝心想，那我年龄虽小但我官大呀，对不对，你还有人比我官更大吗，我是皇帝啊。所以两个人这么一杠上啊，这钱弘宗啊就开始密谋啊，说这除掉胡进思。这边的胡进思也琢磨说那不行，我也得把这皇帝给废了。于是呢他就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要废除这皇帝钱弘宗，要立钱弘处为皇帝，还想让钱弘处动手先杀了皇帝。但是呢这钱弘宗和钱弘处啊这俩人可是兄弟啊，这胡进思啊这如意算盘打得有点太如意了。钱弘处继位是继位的，但是他没下杀手，他反而派亲军把钱弘宗给保护起来了。这无奈之下呢，这胡进思说只能咱假传圣旨啊，让亲军亲自动手。但是呢这诡计被识破之后，他又派刺客直接刺杀先帝，结果刺客又被亲军将领抓住，这就来了一个刺杀大翻车。消息一传出来，胡进思吓傻了，生怕自己搞刺杀这事被清算呢。结果这自己越想越怕，越怕越郁闷，没过几天毒疮发作下线离世。你看这胡进思搞了一辈子权术啊，最后没想到栽在自己胆子小上了。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完历史你就会发现啊，核心就是三个字，何必呢，一把年纪了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等个退休，非得要搞这么一茬，给自己啊弄了一阴沟翻船。哥今天就给各位讲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

0: X 在数学当中代表的呀
1: 是未知数。
2: X 在我们的舒坦周末中，他是个主持人，带着诚意扑面而来。接下来请听私家车999
1: X 的
2: 周末时光。
3: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X 的周末时光，我就是你的 X Man 杨毅，私家车999节目正在进行，上午三个小时啊，很快啊，真的是有着大家的陪伴，真的是这时光荏苒啊，岁月如歌，就是这两个半小时都已经要过去了，还有最后的20多分钟的时间啊。还有朋友发了信息，这是简单发了信息，高速，然后收到了一条信息，这是高速的路况，又回复了免费。那我干脆我给您回高速不免费啊，这端午假期高速不免费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端午假期高速不免费，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咱们现在的这个按照这个政策啊，高速免费的这个政策，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四个节日高速才免费啊，端午节是不在免费名单当中的。但是如果您是预 A 牌照或者预 V 牌照啊。这个行走郑州的咱们那叫什么绕城高速是免费的，这是您可以放心通行的啊。所以这个有关于这个出行的这个事儿，您也可以直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果您此刻有出行要求、出行计划，跟我们说说这路上的路况信息怎么样。那马上就到中午头了，对吧，咱们说晌午头了，这咱们回家得吃饭呢。这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端午的正日子，所以咱今天肯定咱得吃粽子，对吧？说到这个粽子，南北方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你比如说，有人说这咱的北方是吃甜味的粽子比较多，你比如说红枣的粽子、蜜枣的粽子，南方呢大多是咸粽比较多，你比如说嘉兴的肉粽、广东的这个咸肉粽等等。还有这个就是什么呢，有一些特色的品种啊，你比如说咱们常规的大多数的是咱说这个粽子叶啊，它就是叫什么芦苇啊，这个叶子来包裹的这个粽子，用江米来做的啊。同时呢，哎呦，这会儿一说到这个粽子，我这嘴巴就已经有点要吞咽口水的感觉了，就已经马上就有味道了。但是南方还有一些什么，他们喜欢用不同的这个叶子，比如说棕叶啊，棕叶，在嘉兴啊，包括是在这个叫什么广州啊等等，它应该用棕叶来包裹，用这个定安的这个黑猪肉粽，哎。这放里边放的是黑猪肉，包括广式的粽子用的是咸肉啊，包括这个咸水粽等等等等。但是粽子啊，我们跟大家分享，就好吃，软软糯糯的，尤其是这个女孩子比较喜欢，是糯叽叽的，是吧？这种感觉很舒服，吃起来口感很好，但是不能吃太多，尤其是高盐、高油、高糖。记得要搭配一些蔬菜水果，能帮助消化。同时吃完之后啊，别立刻喝这个冰水、喝冷饮等等。同时呢，说到这个，除了端午假期吃粽子之外，在不同的地区也会吃不同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食品。你比如说吃鸡蛋，北方啊，就是反正我小的时候家里边基本上到端午节的时候都会除了煮粽子之外还要煮一些鸡蛋跟那个粽子一块儿这个下锅煮。为什么呢？这个鸡蛋煮出来之后是那种有着粽子叶的这种香味儿啊，很好吃。有人说这叫什么，给小朋友嘛，这个身上这滚上那么一圈，说是去病消灾啊，是有这种说法。但是还有一些地方是吃这个咸鸭蛋，也是很多地方的这个端午必备的。红润的这个蛋黄呢，就寓意着叫平安吉祥。一般咸鸭蛋有的时候是提前用这个腌制好的或者怎么样，也是浸泡好之后端午节来煮熟了来吃。但是江南地区呢，还流行吃这个叫五黄。什么叫五黄呢？黄鳝、黄鱼、黄瓜，这咸蛋黄还有黄酒啊，这寓意着这叫驱邪避暑。当然还有什么呢，咱北方地区有吃这个绿豆糕。正好夏天到来的时候，天气比较热，暑气也比较重，咱们吃一些绿豆的制品，你比如说绿豆沙，对吧，绿豆冰沙 啊、绿豆糕啊等等，这也是清热解毒的消暑的点心。那以往呢还有这个叫什么端午节要划龙舟赛龙舟等等等等，广东呢有这个龙船饭，做的怎么做呢？如果您去广州的话，你也一定能够 吃得到，糯米腊肉还有虾米做成的，是非常好吃的。延边呢就吉林延边北方地区朝鲜族喜欢吃那打糕，是用糯米捶打而成的，寓意着叫打糕分呢、啊、等等等等。所以哎，如果您去北京的话，之前有朋友曾经给我带回来啊，是在那个叫什么故宫的文创当中，还有那叫五毒饼啊，说是这个端午节这个叫什么蚊虫相对来讲比较多呀，要吃这个叫什么五毒饼啊，也是去病消灾啊等等等等，保佑平安，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寓意吧。所以您这个假期啊，端午假期家里边是喜欢吃什么样的东西，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您家里边是属于南方还是北方的朋友，喜欢吃什么样类型的粽子等等，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啊。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节目继续。那继续邀你听歌，这歌小美满。来，这会儿我们来看一下，给各位小美满。

0: X 在英语字母排列中列第24位，由于它的读音，所以
1: X
0: 是英语字母中开头单词最少的字母。
2: 在社会学界中
1: X
2: 表示完美，千言万语都可以用
1: X
2: 来传递。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0: 岁月神偷是由罗奇瑞执导，任达华、吴君如等主演。影片讲述了1967年到1977年这10年间发生在香港深水埗一个普通四口之家的故事。一对社会底层的夫妻在经历了人生百味之后，感悟到唯有岁月的变迁才是真正的渗透。2010年，影片获得了第60届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水晶熊最佳影片奖，并在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获得了最佳男主角、最佳编剧、最佳电影歌曲等奖项。影片以罗启瑞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蓝本，以20世纪60年代香港小市民家庭艰辛奋斗的感人事迹为线索，再现了那个风云岁月里香港人坚强不屈的奋斗历程。
1: 这个是我老爸，他很忙的，整天低着头猫在鞋子后面工作，有时候他赶货，我好几天都见不到他。不过不怕的，我每次见到他，他还是我老爸。
0: 岁月神偷真正感动人心的是，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以及人生有多少困顿，那始终一以贯之的信念和无处不在的真情。电影当中，母亲经常说，一步难，一步加，难一步，加一步。生活在底层的草根民众就是这样乐观地走过来，因而也分外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2: 做人要有信心，要有信心。
3: 鞋子半边难，
2: 孩子他爸，但鞋子也半边加呀。
0: 有别于以往荧幕上见到的黑帮盛行、警匪火爆、枪战的香港，也有别于高楼林立、灯红酒绿的摩登大都会，岁月神偷讲述了真正的香港往事，展现了内地观众从未见到过的真实的香港。影片通过香港小市民罗鞋匠一家在那个风云变幻时代的

0: 沉浮，令人重新回到那个故梦般的湘江之畔，重新探寻到那色彩缤纷、美丽动人的真情年代，生生不息的灼热脉动。
1: 我是八百，
2: 爸爸，我喜欢这双鞋。
3: 这双买鞋啊？
4: 啊，对，下面这几双。
3: 哦，哎呦，你真会选呐、啊！
4: 哎，你们
3: 这双啊，是我们的镇店之宝。哎呀，这个鞋啊，穿上好神气啊！小朋友，来来来，
5: 爸爸，这双鞋好大，
4: 手都能伸进去了。
3: 先生，宽鞋紧袜，哎，这双正合适啊！以后啊，你很久都不用替他买鞋了。哎，这位小弟弟呢？
5: 爸爸，啊、这鞋好紧，
3: 蹬进去，哎，这是美国名贵猪皮，弹性可好了。这鞋我保证你越穿越舒服，明年比今年更舒服。这位小弟弟呢？
6: 不知道合不合适。
3: 哎，这双不松不紧呢、啊，刚刚好啊。这双最合适了，
4: 松也合适，紧也合适，合适也说合适。
3: 哎，所以啊，全都合适，三双全买了啊。一共18.5元，街坊邻居呢算你18块。
0: 岁月神偷的真诚之处，便在于他收敛了悲戚，流露了笑意，始终守候着那一份淡淡的希冀。每个人都会兴致勃勃地朝前走，很少有人会停下来回望来时的路。你在慢慢长大，却并不察觉身边的亲人正在慢慢的老去。生活的美好与残酷，便在于真情永远有效，只是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命运的期限，过时了便不候了。舒缓的节奏在电影当中就仿佛是那被找寻着的神偷所偷走的岁月。岁月神偷细腻的人物塑造，平时的感情把控，以无比自然的叙事手法，在不经意间撩动人的心弦。悲情的渲染是那般的质朴。岁月可能会偷走我们的时间，却永远无法拿走人与人之间的亲情。

0: X
1: 在英语字母排列中列第24位，由于它的读音，所以
0: X
1: 是英语字母中开头单词最少的字母。
2: 在社会学界中
0: X
2: 表示完美，千言万语都可以用
0: X
2: 来传递。
0: X
3: 在数学当中代表的呀是未知数。
0: X
4: 在我们的舒坦周末中，他是个主持人，带着诚意扑面而来。接下来请听私家车999
0: X
4: 的周末时光。
5: 嗨，各位 ，X 的周末时光啊，假期第一天的上午，很快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马上到中午了。您是打算回家吃饭了吧？还是中午跟朋友有约呢？记得啊，可能会过节，咱们叫把酒言欢，咱们叫无酒不欢，等等等等。但是呢，请注意，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如果您出行在路上需要我们的帮忙，可以随时发送信息到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来进行回复。节目当中关键词也已经为各位已经设定完毕了啊，也可以直接回复高速、限号、限行等等。也是再次提示各位，端午假期高速不免费，端午假期郑州市区不限行，您可以安心通行。祝您假期愉快，玩得开心，阖家团圆，幸福美满。好，今儿节目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欢迎继续锁定私家车999为您安排的其他的精彩节目。再见各位。

0: 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针头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2: 2026立马优秀。
4: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
7: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皮塔，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

0: 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区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2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的干净又不伤屏障，实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1: 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2: 大家好，我是王腾霄，这里是私家车999端午特别策划诗意端午。在节目当中，我们将给各位聊一聊端午的习俗，以及要给各位聊一聊有关端午的那些诗词。端午节是每年的农历5月初5，又叫端阳节、五月节、五日节。在春秋之前啊，端午节是祛病防疫的节日，后来呢，因为爱国诗人屈原在此日殉国明志，而演变成了纪念屈原、缅怀华夏民族高洁情怀的节日，而沿袭至今。而屈原也因此流芳百世，爱国精神也传播至华夏各地。但是有一个例外，东吴一带的端午节历来不纪念屈原，而是纪念5月5日被投入大江的伍子胥。在吴越地区以龙舟竞渡，以及在此日举行部落图腾的纪念的习俗，更是早于春秋很久。端午节和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民间的4大传统节日，而自古以来，端午节就有划龙舟、吃粽子等节日活动。而从2008年开始，端午节也被列为了国家的法定节日。2006年的5月，国务院也把端午节列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审批并且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而刚才我们说到，端午节从字面上有端午和重午的名称，而重午又分1、2、3、4、5的午和中午的午这两个字儿。端在古代汉语当中呢，就是有开头、初始的意思，在《风土记》当中就这么说过：“端者，初也。每月有3个5日，头一个五日呢，就叫做端午。”古人习惯把五月的前几天分别以端来称呼。在元代陈元亮的《岁时广记》当中说，京师侍臣人以5月初1为端一，初2为端二，数以至5谓之端午，这个也就是端午节的名称的来历。而自古以来描述端午的诗歌非常多，在这里给大家读一首苏轼的《浣溪沙·端午》。这首诗主要描写的是古代女子欢度端午佳节时候的情景，上片描述着她们节日前进行的各种准备，而下片刻画的是她们按照民间习俗去相互祝贺、装饰打扮的情景。全词采用对偶的句式，从中依稀能够看到一直尽忠职守、陪伴在词人左右的侍妾朝云的影子。而这首诗的创作背景也正是苏轼在惠州的第二个年头，在端午节这个团圆的节日里想到自己。

的世界朝云，于是把这首词送给了他。浣溪沙，端午。清汉巍巍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流岚涨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佳人相见一千年。这首诗的意思是，微微的汗湿透了碧色的细绢，明天端午节要用芳兰草来沐浴，留香酒般的水布满了江面，五彩花线轻轻地缠绕在红玉色的手臂上，小小的符篆斜挂在耳下的黑色的发髻上，与朝云共同度过端午，天长地久，白头偕老。而这首诗全篇描述的是端午的古代民间习俗，可谓是研究端午民俗最形象最珍贵的资料之一。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手作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
6: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5: 这里是私家车999端午节特别策划诗意端午，我是王腾霄。在刚才我们说到端午节的习俗，说端午节的习俗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元素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给大家来聊一聊屈原。屈原是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出生于楚国丹阳子规，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宜昌。他呢是芈姓，屈氏，名平，字元。屈原在少年的时候就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早年受到楚怀王的信任，监管着内政外交的工作。而屈原也一直以来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但是屈原却遭到了贵族的排挤与诽谤，后来先后被流放，楚国被秦军攻破之后，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同时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词赋之祖、中华诗祖。屈原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诗歌进入到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

创作的新时代，他的主要作品《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等，都是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而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更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与《诗经》齐名，对后世的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1953年，也就是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也通过了决议，确定屈原为当代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屈原的作品和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虚幻内容都是承袭了神话的发展而来。而同时，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他的作品里也反映了现实社会当中的种种矛盾，去揭露当时楚国政治上的弊端也是非常的深刻。他的作品想象力丰富，辞藻瑰丽，充满了浪漫的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在诗歌上有了极大的突破，同时也极大的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的古代诗歌创作开启了一片新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10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这里是私家车999端午节特别策划诗意端午，我是王腾霄。在刚才我们说到端午节的习俗，其中之一是纪念屈原，但是呢也提到了在东吴一带啊，端午节之前并不是纪念屈原，而是纪念伍子胥。伍子胥是春秋末期的楚国人，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父亲是楚平王子建的太傅，因受到陷害和其长子一同被楚平王杀害，而伍子胥也从楚国逃到了吴国，

见夫差暂时不要攻齐，而是先灭越国，遭到了夫差的拒绝。而且夫差听信太宰伯嚭的谗言，称伍子胥阴谋托齐反吴，就派人送了一把宝剑给伍子胥，令其自杀。而就在伍子胥死后九年，吴国就被越王勾践的越国所偷袭消灭。而之后吴王夫差在五月初五把伍子胥的尸首投入到钱塘江中，于是吴国人在其江上立祠，命名为胥山。而由于伍子胥沉尸于钱塘江之事早于屈原投江，所以也有文献记载说我国的端午节的习俗是与伍子胥有关，比如划龙舟，比如吃粽子。而当地的百姓之后也把伍子胥率领开挖的运河命名为了胥江，把附近的小山命名为了胥山，濒临的太湖也被命名为胥湖。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1: 这里是私家车999端午节特别策划诗意端午，我是王腾霄。自古以来和端午有关的诗歌是非常的多，而在这些诗歌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纪念屈原的诗歌，而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首诗歌就是陆游写的一首五言律诗《乙卯重五诗》。这首五言律诗具体描述了南宋在端午节这天的生活习惯。作者写到了吃了两角的粽子，高官上插着艾枝，依照旧的习俗又忙着储药配药方，为的是保这一年能够平安无病。而到了晚上，他又愉快地喝起酒来，从中可以反映出江南端午的习俗，既纪念了屈原，又描述了那个时代当中寻常百姓的端午生活习俗。乙卯重五诗。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助微观，旧俗方储药，迎屈一点丹，日斜五事毕，一笑向杯盘。这首诗的大概意思就是，端午节到了，火红的石榴花开满了山村，诗人吃了只两只脚的粽子，高官上又插着艾草，同时呢忙着储药配药方，保这一年的平安。忙完了这些事儿，已经是太阳西斜的时分，家人早早地把酒菜准备好，高兴地喝了起来。这首诗开篇就点题，把时间限定在了重五，也就是五月初五这一天，地点也定格为山村。此时此地，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有的只是节日的气氛，有的只是淳朴的民风。诗人发现，在不知不觉当中，山上的石榴花已经开了，此情此景，那怎是一个好字了得呢？从作者对端午这一天的生活具体的描述当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至少从南宋开始，端午就有了纪念屈原和卫生保健的双重内涵。念念不忘王师北定中原日的陆游，由于收拾山河的志向未能实现，也只能在这个节日当中暂时的日斜五事毕，一笑向杯盘。这欢乐当中也许隐藏着一些感伤，当然

在无奈当中也寻找了一些生活当中的闲事。这首诗语言质朴，写景叙事抒情为一体，字里行间有着清闲惬意，那种场景也跃然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没有装饰，所以诗美得非常的单纯；没有做作，所以诗美得非常的真实。这也就是诗人所描述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写作境界。

0: 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宋雨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10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

0: 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六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NYO3 是100%纯磷加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六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点半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irby。 今天是到宝泉的第二天了，今天其实不用起太早，因为呢行程也不会太累。我们首先出发前往丹崖天路，这是一条悬空的栈道，沿着崖壁修建，一边是万丈悬崖，一边是碧绿溪水。走在栈道上，既能感受到太行山脉的状况，又能欣赏到宝泉的绝美山水，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那沿途呢，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观景台，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逛，慢慢拍，把宝泉的美景全部都记录下来。如果说你喜欢徒步的话呢，还可以沿着溪边的步道来走一走，一路上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感受大自然的灵秀和神奇。中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来逛一逛景区的一些小众景点，比如说宝泉瀑布，水流倾泻而下，气势磅礴，十分壮观。游玩结束之后，自驾两个小时返回郑州。这趟宝泉之旅既有绝美的风光山水，又有刺激解压的娱乐项目，还有浪漫的星空露营。不管是和朋友、情侣还是家人一起，都能玩得特别开心，轻松解锁河南山水的另一种美。

0: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的干净又不伤屏障，时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5: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只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私家车999，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在伏羲山，经过昨天一天的爬山，那今天呢就可以把行程调得慢一点，不用起得太早，吃完早餐之后呢，我们就去伏羲大峡谷来徒步一下。这里呢是天然的氧吧，在这一路上你可以看到有溪水，有瀑布，还有红石栈道，走起来很清凉也很舒服，全程呢你都可以来慢慢的逛，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放松一下心情。到了下午呢，可以去三泉湖景区看一看，挑战一下中原有名的玻璃吊桥，走在桥上你俯瞰一下群山，很清闲也很刺激，还可以来体验一下玻璃滑道和丛林过山车，一路玩下来很快乐也很解压。游玩结束之后呢，就可以自驾返回郑州了，这趟行程呢很轻松又很充实，周末两天就足够了，既有自然风光，又有一些网红打卡和刺激的项目，不用赶时间，真正的做到边玩边放松。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宋雨端阳喜贺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

0: 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淋虾油带回家。
1: 七月四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2: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3: 好不好？爷爷今天给动物王国里边呢，跟你说5种动物。这5个动物呢，我说说它的特点，看你能不能猜到这是什么动物，好不好？好，听好啊！第一个动物，它是一个蛇，但是呢，它跟一般的蛇不一样，它没有毒，它见人以后呢还害羞，非常内向。这个蛇呀，它的颜色是翠绿翠绿的，这种蛇是什么蛇呀？啊，对，翠青蛇。第二种，有一种鸟，它像蜘蛛一样，它织的鸟巢啊，像布一样，非常漂亮，人们把它叫做
4: 蜘蛛鸟。
3: 哎，对，这回说的准确啊。第三个动物啊，看好，这一个呢是个青蛙，但是它和一般的青蛙不一样，它的颜色呢，它的肚子啊，它的腹部啊是橙色的。这种青蛙叫什么蛙呀？
4: 乘风莲蛙。
3: 哎，对，乘风莲蛙，跟爷爷说。
4: 乘风莲蛙。
3: 对了，再看看啊，还有一种青蛙，它的颜色是5颜6色，非常的漂亮。这个青蛙叫什么名字啊？
4: 五彩青蛙。
3: 对。那还有一种动物非常凶猛，它生下来以后啊，它那额头就有一个王字。人们把它叫兽中之王，那这是什么动物啊？
4: 老虎。
3: 哦，动物园都有老虎。
2: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1: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6: 宝宝，今天咱两个扮演一个角色，屁屁侦探里边你顶哪一个人呢？
7: 我扮演屁屁侦探。
6: 好，那我扮演谁啊？
7: 我扮演机长。
6: 好嘞，咱两个通电话，我报案好不好？好。喂，
7: 你是谁呀？
6: 我是知识局长。
7: 我是屁屁侦探。
6: 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屁屁侦探吗？
7: 对呀。
6: 哦，好了，今天我有一个案件要给你报告一下，请你来帮忙好不好？什么案件？我这是河博物馆丢了一个东西。
7: 什么东西？
6: 一丢这个东西可珠贵了，它是价值连城的一个女神的围巾。
7: 什么时间丢的呀？
6: 大概是今天早上5点多。
7: 发现什么线索了吗？
6: 有，发现了，我们的大门被撬了，盗贼呢是走我们大门的两边，它有两行脚印。好，你自己来吗？
7: 不是，我带着小狗布朗一起去。
6: 哦，你带上你们的团队是吧？
7: 对。
6: 那我们在哪儿等你啊？
7: 在门口吧。
6: 好，你们开着警车马上过来行不行？
7: 好。
6: 好，拜拜。
1: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皮塔，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实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6: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7: 宝宝，你不是知道那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啊？
8: 蜂鸟。
7: 蜂鸟，对吧？你不是还知道最勤劳能干的鸟是什么鸟啊？
8: 伯劳。
7: 对，伯劳，对吧？好，那人家都不知道什么是伯劳和蜂鸟，咱给他解释解释吧。
8: 好。
9: 这个伯劳啊，就是大伯的伯，劳动的劳，这是一个鸟的名字。它主要是分布在温带和热带地区，它是以昆虫、青蛙、老鼠还有小型的鸟类为主要食物。这个鸟呢，它生性非常的凶猛，有小猛禽之称，将捕获的那些食物呢经常穿挂在那个树枝上、荆棘上，所以呢人们又把它叫做屠夫鸟。哎，像屠夫一样。另外，那个体型最小的鸟是蜂鸟。蜂鸟这个蜂呢是蜜蜂的蜂，它主要生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它主要吃什么呢？它主要吃这个植物的花粉还有昆虫。因为它的个子太小，非常非常小，它是唯一的可以在空中悬停向左和向右飞的这样一种鸟。它是拍打着翅膀的嗡嗡声而得名的。你想它像蜜蜂一样这样的鸟，那当然很小啊，对不对？
6: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私家车999，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7: 赞赞，这是超级飞侠的主要人物。
8: 超级飞侠研学完毕。
7: 那我问你，这个你知道是谁吗？包警长。
8: 不知道，包警长。
7: 不知道还包警长？那这个是谁呀？
8: 不知道，小青。
7: 哦，小青，那这个爷爷跟你说是谁吧？
8: 不知道，卡文。
7: 哦，是叫卡文。那这个是谁呀？
8: 不知道，护士爷爷。
7: 护士爷爷，那这个是谁呀？
8: 不知道，库雷。
7: 哦，这叫库雷。那这个是谁呀？
8: 不知道，江刚。
7: 哦，你全知道是吧？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乐迪的主要能量是干啥呀？
8: 知道。
7: 帮助小朋友实现梦想。这个库飞他主要是擅长干啥呀？
8: 没错，
7: 高难度的空中表演，知道吧？爷爷跟你说这个小爱啊，你看看，它是粉红色的，它是专门帮助大家
8: 救援。
7: 对，救援的，它救援的是吧？那这个是谁啊？多多。这多多主要是帮助小朋友解决难题的。我讲的好不好？好吧，那你还喜欢听爷爷讲故事吗？
8: 还喜欢。
7: 哎，好嘞，那你给爷爷点个赞。
1: 说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超级普通话。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皮塔，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2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的干净又不伤屏障，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10: 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0: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逼疯美国网友的八分饱到底是多饱？每个国家都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哲学术语，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哲学就是
2: 七分熟到底是多熟？
0: 而对于美国网友来说，这个哲学问题是
2: 吃多少才是八分饱？
0: 这个问题虽说不是很好回答，但是我没有想到美国人民的脑洞会如此的让人想不开。
3: 什么吃到自己已经八分饱了？有鸡有尺吗？
2: 吃到你满80%的方法是在你吃的时候看着你的显示器状态指示器。
0: 面对这个问题，日本朋友的答题思路就清晰多了。
2: 八分饱就是不吃饱。
0: 在日本有句口头禅是腹八分目，指饭后要留点空间可以吃甜点或让自己舒服一点。由于吃饱了容易犯困，为了保住职场饭碗，生存危机强烈的日本人十分推崇吃八分饱的文化。而中国在处理八分饱的问题上多了一丝神秘的玄学色彩。
2: 一切全凭自己感觉。
4: 为什么呢？
0: 八分饱说起来大概是这样的，
5: 感觉食欲得到满足，但胃没装满，还能再吃两口。
0: 究竟怎样才能精确的量化
2: 八分饱呢？
0: 有人尝试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通过三个维度来量化八分饱：
2: 食量、
0: 饱腹感、
3: 热量。
0: 由此就诞生了
5: 八分饱教程。
0: 普通成年人达到八分饱，大概需要800至1200毫升左右体积的食物，比如适当粗粮加优质蛋白质加高纤。

0: 蔬菜的搭配，同时吃饭时要细嚼慢咽，在保证营养的情况下，就能实现完美的八分饱。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点麻烦，由于个体的胃容量差异，1000个吃货会有1000种
1: 饱的感觉。
0: 有人吃两口就饱，有人
2: 饱了还能再吃两口，
0: 有的人饭量
1: 超乎你的想象。
0: 这种个体的差异化，把八分饱量化问题推向了死胡同。就在问题陷入到僵局时，中国网友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提出了3种颇有见地的想法，兼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每一种都闪耀着
2: 价值的金光。
0: 答案一，从嗓子眼里能看到饭就是十分饱，看不到就是八分饱。这个效果，哼，解决了如何判断八分饱的问题。答案二，就是把吃到的任何东西事先分成10份，只吃掉8份，效果也解决了八分饱的量化问题。答案三，进食的历程通常是5分饱、6分饱、7分饱、8分饱、8分饱、8分饱、8分饱、8分饱、
2: 12分饱，
0: 所以8分饱突破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八分饱吃饭，效果从根本上消灭了八分饱问题。
3: 白了个白，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站在高处总有想跳下去的冲动？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体验？站在高楼或者是悬崖的边缘，就会有跳下去的冲动，或者是幻想坠落后的情景。
2: 我有。
1: 你幻想的自己飞檐走壁，身手敏捷，但是现实中的你，
2: 和幻想中的差别很大大大大大大。
3: 为什么呢？
1: 也许你们会觉得那些极限爱好者、高空自拍者们一点也不害怕高，但其实恐高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人类对于大多数特定食物或场景的恐惧都与成长的经历有关，比如说害怕狗、害怕打针、害怕密闭的空间、害怕社交场合。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蛇，我们只要看到蛇的图片就会本能地产生恐惧。当一个人身处高处但又无法确保自己的安全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恐慌感。不只是人，大多数生活在陆地上的生物都具备这种能力，他们也是恐高的。但很多海洋生物则没有这种能力，大部分海龟会毫无顾忌地在视觉悬崖上穿行，老鼠也无法分辨视觉悬崖。这并不是他们不怕高，而是因为他们是夜间生物，视觉不好，主要通过触须来感知高度和距离。猫的触须也有帮助他们来判断地形和环境的功能。既然人类天生恐高，那为什么会有跳下去的冲动呢？根据国外的调查，有一半的人站在高处往下看时都曾经产生过跳下去的想法，或者认真思考过如果自己掉下去了会发生什么。科学家将这种冲动解释为死的本能，这恰恰反映了人体的保护机制，大脑通过这种荒谬的想法来唤醒你的警觉。
4: 靠得太近了，要离危险地方远一点。
1: 人需要不断地根据外界的反馈来调整身体姿态，以保持身体平衡。其中视觉刺激是最重要的反馈信息。在闭上眼睛之后，一个人甚至做不好一些最简单的平衡动作，比如单腿站立。来到空旷的高处时，人的视野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水平方向缺少实物参照，下方物体又会产生巨大的形变，所以在这时刻身体平衡状态在瞬间被打破。我们大多数人对高度的恐惧其实是随着城市建筑的高度不断改变适应的。从来没有见过楼房的人可能第一次站到五六层楼的阳台时就会出现恐高的情况，而第一次坐飞机的人也多半在看窗外时会心惊肉跳。所以你应该明白了吧，高处不胜寒呢。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心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五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六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6: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7: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8: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9: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胃真的会越撑越大越饿越小吗？
10: 减肥路上总有数不清的障碍，
11: 比如数不清的美食。
10: 尽管医生苦口婆心地告诉你节食减肥是不行的，
12: 伤身体啊，
10: 可是看着维密天使的食谱，
12: 今天少吃一块肉，明天维密我走秀，
10: 然后你就饿着了。为什么非要饿着？
12: 为了把胃饿小啊。
10: 把胃饿小以后，就算不减肥了，吃的也不多，就可以一直瘦下去
12: 了。
10: 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
11: 胃真的能饿小吗？
10: 胃的大小在空腹和吃饭的时候容量就是不一样的。对于常人来说，空腹的时候容量大概只有50到100毫升，吃撑的时候可以高达1600毫升，相当于一瓶超大可乐的容量。而一些大胃王，他们的胃天生比常人更大。日本的大胃王木下佑香在饱餐之后，他的胃可以达到吃之前的66倍。虽然正常人的胃不会这么大，可是看起来还是觉得很危险呢。把胃撑这么大，到时候缩不回去，
12: 下次岂不是要吃的更多？
10: 并不是，胃在膨胀之后经历4到5个小时的排空时间，又会恢复原来苗条的模样。虽然胃会被撑大或者缩小，但是胃容量总体并不会变，最大值不会增加，最小值也不会缩小，
12: 天生的，改不了。
10: 那为什么在节食之后人就吃的少了呢？
13: 为什么呢？
10: 虽然说胃的容量总体不会变，但是确实一段时间吃的少了，后来吃一点点就饱了，这实际上是生理和心理的共同作用。心理上会觉得这么长时间都吃的这么少，胃肯定变小了，
12: 我肯定瘦了。
10: 生理上来说，长时间吃的这么少，大脑都习惯了，因为吃的多少实际上是由大脑来控制的，饥饿时摄食中枢兴奋，吃饱时饱食中枢兴奋，两者相互调节来控制饮食，所以刚吃没多少，大脑就觉得
14: 差不多饱了，
10: 于是就发指令给饱食中枢，让他告诉你，
14: 你已经饱了，好了，你别再吃了。
10: 这样看来，虽然小的不是胃，但是确实可以起到减食量作用，让身体和大脑习惯是个缓慢的过程，大约好几个月才会有这样的效果。可是你的食谱却是这样，长期这样饱一顿饿一顿，不仅对减肥没用，还会损坏胃的机能，而且长期饥饿可能会导致厌食症以及慢性胃炎、胃溃疡等多种胃病，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站，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私家车999，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0: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哪个危害更大。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体验，熬夜时经常会肚子饿，然后疯狂的想吃宵夜。
2: 没错，熬夜的下场就是必须吃宵夜。
0: 一些自制力

0: 力强的人能够忍住不吃，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吃和不吃之间
1: 反复横跳。
0: 既然这事儿关乎广大同胞的深夜快乐，今天佳宇就帮大家来分析分析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
1: 哪个危害更大。
0: 如果要讲感觉的话，那吃宵夜绝对是享受。
2: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吃东西的时候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让你的精神愉悦，而饿肚子就会非常难受，像是无数条小虫在你胃里叫嚣，你很难在饥饿时睡着，还有可能会出现饿怒症的情况。
3: 佳宇，你闻闻这个烤串它香不香？
1: 你还是人吗？
0: 一项研究显示，人越是感到饥饿就会越生气，因为饥饿导致的低血糖会增加人的冲动性、愤怒和攻击性，所以感受上还是饿肚子比较痛苦。其次，深夜吃高热量宵夜，第二天最明显的就是
1: 满面油光、爆痘和水肿。
0: 油光和爆痘是因为熬夜身体代谢本身就缓慢，所以摄入的高油、高盐、高糖很难排出体外。水肿是因为高热量的宵夜里含有过量的钠，会让你
1: 疯狂喝水。
0: 而如果选择饿着的话，很大概率睡不好觉，睡眠不足，脸上就会出现黑眼圈。所以论丑的话，吃宵夜变丑的可能性更大。还有打嗝和胃痛，看着都是些小问题，实际危害
1: 还是挺大的。
0: 半夜吃宵夜最大的冤种就是胃了，很多人吃完宵夜就会美滋滋躺平，但这样很容易会反酸水、打嗝，时间久了就会变成反流性食管炎，俗称烧心病，是胃酸反流刺激食管黏膜引起的炎症。假如你选择饿肚子，一两次倒还好，但如果每次都没有电击的东西，同样会对你的胃造成伤害。胃酸将会直接腐蚀你的胃，导致胃黏膜受损，可能会引起胃溃疡，继而导致消化道出血，
1: 甚至胃穿孔。
0: 你可千万不能小看胃溃疡，它是存在一定
1: 癌变几率的。
0: 所以从严重性来讲，吃宵夜和饿肚子
1: 不相上下。
0: 很多时候我们吃宵夜其实并不是真的很饿，更多的是一种
1: 虚假饥饿，
0: 这是由心理因素和血糖水平变化导致的，你不吃也没啥关系。再来看看饿肚子，深夜的饥饿感是慢慢升级的，一开始我们只是胃部不适，之后会感到头晕
1: 甚至胃痛，
0: 等到这个时候说明你真的快饿扁了，急需来补充身体能量。所以从需求程度上来讲，还是饿肚子情况比较危急一点。好了，我说完了，但我知道道理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毕竟有几个人能抵挡宵夜的诱惑呢？
3: 别说了，这50串羊肉串、6斤小龙虾，我已经炫完了。
4: 拜了个拜，妈。
5: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雨端阳，喜鹤周年，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加森乐园。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0: 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
5: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皮塔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时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1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0: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1: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12: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3: 经常听到有人说啊，你看那谁谁谁学霸照样天天玩游戏，人家就是聪明，这话千万别当真，咱真别被这种表面现象给忽悠了。我邻居家有个男孩叫小航，从小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学霸，中考稳稳考上了市重点，好多家长都羡慕，哎呀，你们家小航真省心，天天打游戏还能考这么好。但只有小航妈妈知道，孩子玩游戏从来就是说停就停，每天放学之后，小航都会先把作业写完，知识点复习完，才会打开游戏玩半个小时。闹钟一响，不管这个战局有多激烈，他都会立刻关机。有一次他正玩到关键团战，妈妈提醒他时间到了，他毫不犹豫地点了退出，还跟队友说明天再战，我得去背单词了。你看，学霸玩游戏是把它当成放松的消遣，是自己掌控游戏，可咱们身边更多的普通的孩子呀，是被游戏牵着鼻子走的。我同事家的儿子浩浩就是这样，一开始只是周末玩一会儿，后来变成放学就抱着手机，作业拖到半夜写，甚至是躲在被窝里玩到凌晨。同事说每次让他停，孩子要么哭闹打滚，

0: 儿，要么偷偷把手机藏起来。成绩从班级前十一路跌到了30名开外。有一次模拟考，浩浩数学只考了40多分，老师找家长谈话，说他上课总走神，满脑子都是游戏装备和段位。浩浩自己也说，我也想停，可是一打开就控制不住，打完这局还想打下一局，总觉得下一局就能升级就能赢。你看这哪里是孩子玩游戏啊，分明是游戏在玩孩子。还有个更让人心疼的例子啊，我老家亲戚家的孩子小雨，曾经是个特别阳光的男孩，喜欢篮球画画，但自从接触到了一款竞技游戏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他把所有的零花钱都充到了游戏皮肤，每天放学回家就守着手机，作业敷衍了事，篮球也没有再碰过，把画画本也积了灰。有一次亲戚强行的没收手机，小雨竟然跟父母大吵大闹，说游戏里大家都崇拜我，现实里没有人懂我。后来他中考失利，没考上高中，去了职业学校，可到了学校还是沉迷于游戏，专业课也不上。游戏里他是叱咤风云的王者，和现实里呢却成了逃避学习逃避责任的逃兵。其实咱们都得明白，游戏设计的初衷不就是为了让人上瘾吗？他会给你及时的反馈，打个怪就升级，赢一局就加分，买个皮肤就变好看，这种虚拟的成就感让你不知不觉的就陷进去了。游戏公司要的就是用户在线时间越长越好，玩的人越多，他们的商业价值就越高。可是对于咱们孩子来说呢，这些虚拟的胜利偷走的是实打实的光阴，荒废的是本该积累的学业，耽误的是未来的无限可能。游戏里的关卡可以重来，输了还能再开一局，可是孩子的青春只有一次呀，人生没有回头路。学霸玩游戏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自律，能分清主次，知道什么时候该玩，什么时候该停。而如果我们的孩子做不到自律，一玩就停不下来，那真的暂时不要碰了。别再迷信学霸也玩游戏的谎言了，自律才是差距的关键。告诉孩子，游戏是可以放松的方式，但不能成为生活的主宰。与其在虚拟世界里当英雄，不如在现实生活里靠努力赢得尊重。青春宝贵，别让游戏偷走本该闪闪发光的孩子的人生吧。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

0: 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0: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0: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5: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7: 前几天邻居张姐跟我吐槽说，孩子上二年级之后变得越来越沉默，以前爱说爱笑的，现在放学回家就躲进房间，问他怎么了，只说没意思。张姐叹了口气，我一直跟他说学不学无所谓，只要健康快乐就行，反而不快乐了。这让我想到我表姐家的孩子小朵啊，表姐呢是坚定的躺平派，从幼儿园就开始不逼孩子学习，作业写不完也没关系，考试考多少都是笑脸相迎。可是小朵才上小学三年级之后，问题慢慢暴露了。上课老师讲乘法口诀，全班同学都能跟着应答，只有他跟不上。小组讨论的时候，别的孩子能分享自己的想法，他却因为听不懂只能坐着发呆。运动会上大家都有擅长的项目，他却因为体能差，接力赛都没有人愿意选他。有一次表姐去开家长会，老师说小朵在班里总是独来独往，同学们叫他小笨蛋，他也不反驳，只是低着头。回家的路上，小朵突然问妈妈，为什么别人会的我都不会，是不是我太笨了？那一刻呀，表姐才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保护，其实是让孩子陷入到了深深的自卑。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乐乐，情况刚好相反。朋友从不为成绩论，但一直告诉孩子啊，学不好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努力。乐乐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数学不好，十以内的加减法要算半天，每次考试都垫底。朋友没有指责他，而是陪着他一起找方法，每天玩十分钟的数学小游戏，把错题整理成卡片，遇到难题一起画图分析。慢慢的，乐乐的成绩一点点进步。第一次考到80分时，他放学举着卷子一路跑回家，冲进家门就喊着，妈妈我做到了，老师今天表扬我进步最大，还让我当小组组长呢。那天晚上，乐乐兴奋地睡不着觉，他跟妈妈说，原来学会东西这么开心，同学们现在都愿意跟我一起讨论题目了。我还见过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孩子啊，叫玲玲，她上课总是坐不住，不是走神就是搞小动作，老师经常在家长群里点名批评。玲玲妈妈总是说快乐就好，可玲玲一点都不快乐呀。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刚好碰到玲玲写作业，对着一道应用题哭鼻子，妈妈我听不懂老师讲的，我是不是很没用？妈妈赶紧说没事儿没事儿，不会写咱就不写。可是玲玲哭得更凶了，同学们都能听懂，可我就不会，老师看着我的眼神都不一样，同桌也不跟我玩。你看，当孩子在集体中跟不上节奏，连基本的参与感都没有，所谓的快乐根本无从谈起啊。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学习跟快乐对立的，其实错了，快乐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能力和底气撑起来的。成绩本身不能带来快乐，但是解决难题后的成就感，被老师表扬后的被尊重感，和同学并肩进步的归属感，这些才是孩子真正的快乐源泉。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想不好，上课听不懂，坐在教室里听天书，那才是真正的痛苦啊。作为家长，咱们当然不能唯成绩论，比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分数确实不值一提，但认真学习积极向上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学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让人哭，但是真正让人痛苦的是明明能努力却选择放弃，看着别人进步自己却停滞不前的无力感。所以别再跟孩子说学不学无所谓啦，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学不会没关系，但一定要努力学。成绩好不好不重要，但努力的过程最珍贵。遇到困难就调整方法，跟不上节奏咱们放慢脚步，为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鼓掌，为每一次的坚持喝彩。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这样的努力才能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快乐，才能给到孩子面对未来的底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3: 大文的亲子课堂，
8: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0: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

0: 神童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六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7: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8: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7: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8: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8: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0: 各位爸妈，生孩子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一句特别浪漫的话是这么说的，生孩子不是为了传宗接代，也不是为了养儿防老，而是为了给予爱，欣赏生命。不需要孩子多优秀，不用他们为我们争光，只希望这个小生命能够健康快乐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尽情地享受一次人生，有幸陪他走过一段成长的旅程，就一生足矣。这话听着真的是很动人，可现实往往很骨感。当那个软糯可爱的小婴儿慢慢长大，开始不听话，不爱学习，听不进去劝告的时候，哪个负责任的父母能不揪心呢？焦虑、愤怒、懊悔，这些情绪总会在某个瞬间涌上心头。是啊，脱离世俗去谈养娃的精神追求，多少有点空中楼阁。我们嘴上说着健康快乐就好，可转头就会担心孩子将来没有挣钱的能力，日子该怎么过？说完全不靠孩子养老，好像也未必能够做到。其实啊，养孩子从来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一场相互成全的修行。我们看着孩子从蹒跚学步到独立奔跑，从牙牙学语到侃侃而谈，这个过程里我们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和成就感，而孩子呢，在我们的陪伴和引导下慢慢认识了世界，成为自己。我们教会他勇敢和善良，他也教会我们温柔和耐心，我们为他们遮风挡雨，他也用童真治愈我们被生活磨平的棱角。那些辅导作业时的鸡飞狗跳，那些顶嘴叛逆时的心力交瘁，那些担忧焦虑的日日夜夜，其实都是这场修行里的必修课。没有完美的父母，也没有完美的孩子，我们和孩子一起跌跌撞撞，一起成长，这才是养娃最真实的意义。最后我想对各位爸妈说，别太苛责自己了，也别苛责孩子， 这场相

0: 愁。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5分钟。

0: 育儿充上电，
1: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0: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2: 有人在平台上问我，大文，为什么我一辅导作业气压就飙升？我告诉自己要心平气和，可最后还是忍不住发火。今天咱们就来说说怎样辅导孩子作业才能不生气。其实很多家长都走进了一个误区啊，把辅导作业当成了监督检查，眼睛死死地盯着作业本，就盼着找出孩子的错题和漏洞。但你知道吗，真正的辅导从来不是纠错啊，而是关注孩子的心理。你想啊，把一件事情做好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孩子爱上它。孩子遇到不会的题皱着眉头发呆的时候，你千万别急着吼这么简单都不会，你不妨蹲下来告诉他，宝贝儿，不会才是正常的呀，咱们来上学不就是为了把这些不会的知识学会吗？要是孩子嘟囔着不想写作业了，太多了，也别立刻否定批评他懒惰，你可以笑着跟他共情，太正常了，爸爸妈妈有时候还不想上班呢，不想写咱们就先歇5分钟，喝口水聊聊天，等会儿再写。允许孩子放松，允许孩子做不好，就像他小时候学走路一样，那个时候呀他摔倒了，你不会指责他怎么这么笨，反而会赶紧抱起来安慰他，正是这份包容才让他一次次爬起来，慢慢地学会了走路。现在孩子能踏踏实实地坐在书桌前写作业已经很不容易了，咱们别再纠结那些细枝末节的知识点，别再因为孩子写错一个字，算错一道题就打击孩子的积极性。辅导作业的重点从来不是这道题对不对，而是孩子你今天开不开心。咱们要做的就是把写作业和快乐绑定在一起，关注孩子的情绪状态和学习习惯。你看你今天是不是比昨天做得更久了？咱们今天攻克了一道难题，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你今天写作业的时候是不是比昨天更开心了一点？高维度的辅导啊，从来不是纠结对不对，只在乎孩子你开不开心，乐不乐。有句话说得特别好，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咱们的任务就是点燃孩子对学习的兴趣之火，而不是拿着水桶硬往孩子脑袋里灌知识点。当孩子觉得写作业是一件轻松的快乐的事儿，他才会主动去学。当他感受到父母的理解和包容，而不是指责和催促，他才会慢慢的爱上学习。下次我们在辅导作业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多一点耐心，少一份火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0: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0: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胡杨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

0: 我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皮塔，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时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8: 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3: 诗意端午，今天给您推荐范成大的夔州竹之歌9首其1。5月5日蓝气开，南门静传争看来，云安酒浓曲米见，家家福德醉人回。这首诗描写的是5月初5端午节这天，天空的雾气刚刚消散，城门外就开始热闹起来，人们都在观看龙舟比赛。此时五谷丰登，酒水便宜，家家户户在节日里举杯欢庆，不亦乐乎的生活场景。私家车999祝您端午安康，假日愉快。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天热了，脸上出油多，晒完皮肤又干又红，这时候需要一片能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复，给皮肤撑起保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韧如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吸收即可，搭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可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这款面膜日常价99一盒，今天是断货后的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多。同时现在还有全场满300送一瓶300毫升焕颜保湿喷雾，满500送一瓶紧素面霜的活动。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诗意端午给您推荐文天祥的端午即事，5月5日午，赠我一枝艾，故人不可见，心知万里外，担心照素昔，髻发日已改，我欲从邻君，三湘隔辽海。这首诗以端午赠艾的日常小事入笔，画风平和温婉，满是节日的温情。私家车999祝您端午安康，假日愉快。
1: 给未来的自己

0: 有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五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

0: 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10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诗一端午给您推荐陆游的乙卯重五诗。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纵苞分两季，艾树着微观，旧足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这首诗描写的是山村端午的悠闲日常，包粽子，插艾草，宴饮欢聚，悠闲自在，画面温馨治愈。私家车999祝您端午安康，假日愉快。
1: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私家车999，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5: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5: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

0: 必备的好东西。
1: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诗意端午给您推荐文天祥的端午集市。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故人不可见，心知万里外，担心照素昔，髻发日已改，我欲从邻君，三湘隔辽海。这首诗以端午赠爱的日常小事入笔，画风平和温婉，满是节日的温情。私家车999祝您端午安康，假日愉快。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0: 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 试试。
3: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河南高考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皮塔，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实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6: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7: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做过的梦过几天会真的发生？
8: 为什么呢？
7: 大家在生活中应该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莫名就会觉得熟悉，总感觉
9: 曾经经历过，
7: 思来想去这只能解释为，
8: 别说这段我真的梦到过。
7: 所以人类是真的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吗？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简单的了解一下
9: 记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8: 人是怎么记住东西的？
7: 记忆是大脑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提取的过程。如果按照是否有目的来分类，记忆可以分为有意识记忆和无意识记忆两种。有意识记忆是指有预定目的需要做一定的意志努力的记忆，比如说背课文、
9: 记单词、
7: 记手机号、
9: 密码等等。
7: 而与之对应的无意识记忆是指没有预定目的自然而然发生的记忆，比如说看过的电影、
9: 听过的故事、
7: 经历的某些情景。虽然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记忆，但大脑也会不自觉地将它们留在
9: 脑海当中。
7: 在无意识记忆发生的过程中，声音、
9: 气味、
7: 画面等元素会通过不同的感官输入到你的大脑当中，让你产生
9: 开心、恐惧等情绪，
7: 然后在特定的位置被存储。之后你的感官如果接受到类似的元素，就会刺激大脑
9: 提取相关的记忆。
7: 举个例子，不会有人专门去记忆螺蛳粉的味道，但只要提到螺蛳粉，爱吃的和不爱吃的都能在大脑中反映出来。
9: 嘿嘿，这是什么味儿？
8: 即视感。
7: 而之所以有这个事儿发生过的感觉，其实是大脑在提取记忆的时候出现了一些
9: 小 bug。
7: 我偏不，我们在做某些事的时候，场景里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元素，可能是画面、气味、声音、情绪等等，会刺激大脑提取相关的记忆。如果和无意识记忆中的某些元素匹配上了，就可能会出现
9: 这个事儿是不是发生过的错。

0: 觉。
1: 潜意识里你的大脑，他的气质，
0: 他的着装，
1: 遇到他时的感觉，
0: 他的声音，
1: 这种预知未来的体验有个专门的名字，
0: 即视感，
1: 也叫海马效应，是大脑知觉系统和记忆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0: 这段我梦到过。
1: 那么新的问题就出现了，为啥发生即视感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反应会是
0: 这段我梦到过？
1: 因为这段你可能真的梦到过。之前我们说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经历会被拆分为声音、画面、情绪等等元素，以无意识记忆的方式被大脑分门别类的
0: 储存起来，
1: 晚上做梦时这些元素就会有机会被拉出来溜溜。这也是为啥做梦总会梦到陌生人的原因，它其实是大脑用无意识记忆里存储的各种元素
0: 捏合出来的一个形象。
1: 素材真多，今晚就你了。所以发生即视感的时候很容易会有
0: 这段我梦到过的感觉。
1: 调查显示，约有2/3的人都曾有过即视感的经历，想象力越丰富，感受可能会越奇特。相关调查还发现，青少年时期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比较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即视感的发生
0: 会逐渐变少。
1: 所以出现即视感虽然不能证明你是天选之子，但至少能说明你的大脑想象力
0: 非常丰富，
1: 而且
0: 还很年轻
2: 啊。来了个白妈，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我就服下想战之惆怅，战到再却伪装，愿赌服输离场，思念全靠时间慢慢慢慢调养，虚心欢是绝地偏方，操练几夜温柔其实无妨。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旱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
7: 天热了。

0: 脸上出油多，晒完皮肤又干又红，这时候需要一片能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复，给皮肤撑起保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韧如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吸收即可，搭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可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这款面膜日常价99一盒，今天是断货后的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多。同时现在还有全场满300送一瓶300毫升焕颜保湿喷雾，满500送一瓶紧素面霜的活动。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2: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每天要睡多少小时才能把黑眼圈给睡没呀？说到黑眼圈这个事儿，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
5: 现在谁没点黑眼圈？
6: 熬夜打游戏多爽，黑眼圈不算啥。
4: 对于有些人来说，黑眼圈确实影响颜值。不过首先我们得解决一个问题，为啥熬夜会产生黑眼圈？
7: 为什么呢？
4: 我们的下丘脑和控制眼睑感觉的神经和位置非常接近，熬夜的时候就很容易互相打扰。
6: 睡什么睡，起来嗨呀。
4: 这样眼睑肌肉就会过累，导致眼部静脉血液
5: 循环不畅，
4: 里面血红蛋白缺氧的话，颜色就会变深。我们的眼周皮肤和身体其他部位比起来要薄很多，人体大部分皮肤厚度大概是2到3毫米，但眼周皮肤只有0.5毫米，再加上眼下脂肪少，血管的颜色就很容易透出来，变成我们看到的黑眼圈。不过像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好补救的，只要你保证充足的睡眠，一旦血液循环恢复正常，就能够消除黑眼圈。至于你问我每天需要睡多少小时才能把黑眼圈睡没，这个
5: 我也不知道，
6: 赶紧分析，别说那没用。
4: 不过并不是我不教你们，主要是每个人的睡眠需求都不一样，反正你要记住，只要睡饱就行。
6: 麻烦帮我关下灯，谢谢。
4: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黑眼圈都是睡眠不足导致的，也要注意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
5: 色素型黑眼圈，
4: 这种类型跟血管颜色就没啥关系了，可能眼睑皮肤的颜色就是黑。回去看看自己的家里人是不是也顶着两个大黑眼圈，如果是的话就放弃挣扎吧，这可能是遗传，
5: 不好改。
4: 当然除了遗传之外，和你的个人习惯也有关系。
5: 一，
4: 化眼妆但卸不干净。
5: 二，
4: 平时不注意眼部防晒，这样眼部就会产生色素沉淀。此外，如果得了过敏性皮炎的话，也很容易产生同样的结果。想补救的话，就要注意
5: 皮肤清洁，勤涂防晒。
4: 还有结构型的黑眼圈，这样的情况主要分为
5: 先天和后天。
4: 先天的往往是天生泪沟，后天的主要是胶原蛋白流失，眼周失去弹性，就开始松弛，产生了眼袋和泪沟。不过也有个例外，吃得太咸也会导致眼皮浮肿，产生假性眼袋，这个可以通过去水肿来改善。当然，大部分人的黑眼圈其实都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大多是几种类型的排列组合，这样的眼部会又青又黑又紫，还带泪沟眼袋，
5: 严重影响颜值。
6: 这 buff 差不是叠满了吧？
4: 不过黑眼圈影响颜值还算是小事，它还可能反映一些健康问题，比如说
5: 肝脏功能减退。
4: 肝脏参与代谢人体垃圾的功能，一旦肝部功能产生异常，你的代谢能力就会减弱，黑色素就会慢慢堆积，而且不仅仅是黑眼圈，整个人都会看着很憔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5: 内分泌失调，
4: 这个症状多发于女性，女性出现内分泌失调也会加快黑色素的产生，从而导致黑眼圈，这往往和压力有关，所以有空要发泄，
5: 别憋着。
4: 好了，我讲完了，关于黑眼圈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这些。
6: 其实有黑眼圈也没啥，咱吸引人完全靠内涵呀。
8: 来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

0: 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六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2: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为什么经常会咬到自己的舌头？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吃东西的时候一不小心咬到了自己的舌头，而且一旦咬到一次，这顿饭接下来就要处处小心，不然很容易再咬到第二次第三次。有人说吃东西咬到自己的舌头可能是
5: 你吃得太快，
4: 也有人说
6: 是你太想吃肉了。
4: 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人为什么会经常咬到自己的舌头？
6: 为什么呢？
4: 一般情况下吃饭咬到舌头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7: 第一种，
4: 牙齿咬合异常，你可以让口腔放松，把上下牙咬住，再照照镜子。正常情况下，我们咬紧牙齿一般都是上牙包在下牙外面，这样舌头能够活动的空间比较大。但是有的人上牙里的牙弓较小，导致下牙包住了上牙，舌头能够活动的空间大大减小了，这样就增加了咬到舌头的概率。不过不用担心，这样的牙齿可以通过戴牙套来进行矫正，牙齿咬合正常了，就没那么容易咬到舌头了。
7: 第二种，
4: 吃饭过快或吃饭时喜欢说话，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咬到了舌头。要不怎么说
8: 食不言寝不语呢？
4: 吃饭时舌头要搅拌帮助咀嚼，但是在说话的时候舌头又起到了辅助发音的作用。如果两件事儿同时进行，舌头一下子应付不过来，不堪重负，分分钟就撞牙自尽给你看。
7: 第三种，
4: 习惯用一侧咀嚼，有的人长期习惯性用一侧牙齿咀嚼食物，你想啊，这样一来一侧的舌头就会变得肥大，而舌头的另一侧就会萎缩，导致舌头左右两边不对称，这样能不咬到舌头吗？
7: 第四种，
4: 压力过大或睡眠不足，在这样的状态下，人的神经系统是不能正常的控制肌肉的咀嚼活动的，所以在吃东西时就经常会咬到舌头。
7: 第五种，
4: 有可能是中风的前兆，因为中风也就是脑梗塞或脑出血，会损伤支配舌头或咀嚼肌运动的神经，这种情况就比较严重了，一般老人比较多见。由于中风导致口腔和舌头不能灵活运动，就容易咬到舌头。那为什么会有一旦咬了舌头就会咬第二三次的说法呢？这是因为舌头在被咬了之后，伤口和疼痛会让舌头的反应能力大大下降，在负伤搅拌食物的时候更容易
8: 躲闪不及，
4: 就像我打了你一拳，你没来得及躲开被我打蒙了，那么第二第三第四拳求你躲开的几率。那么有什么办法能避免吗？对于牙齿咬合不齐的人来说，那就是戴牙套戴牙套戴牙套了。对于吃饭喜欢说话的人，那就是专心呐、啊、专心啊专心呐、啊、吃东西的时候就专心吃，心无旁骛的吃。其实每个人都会偶尔咬到舌头，除了短暂的那么疼一下，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坏处。但是你总频繁的咬到舌头的同一个位置，那你还不快去医院看看，是真打算吃自己的肉吗？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6: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7: 今天的问题是，
8: 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0: 为什么呢？
7: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9: 变油了呢？
7: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

0: 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地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1: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0: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1: 辅助工具，
0: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1: 你学会了吧，
0: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2: 白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9: 大哥，我不要！
5: 这怎么回事？
9: 救救我！

0: 2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皮塔，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2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的干净又不伤屏障，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7: 误判是由黄子恒编剧，甄子丹执导，甄子丹、张智霖、许冠文、吴镇宇领衔主演的动作电影，于2024年上映。
8: 霍建公关，你以前在警队有那么多年的经验，现在过来帮我们律政，一定有你的高见。
9: 我觉得我们
10: 这份工作就好像一盏灿烂的明灯，
9: 将有罪的人定罪，还无辜者清白。
7: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是融合了律政加动作题材的电影。

0: 佳杰被犯罪集团诬陷贩卖毒品，受到香港律政司的检控。犯罪集团派出辩护律师误导马佳杰重罪，换取真凶无罪释放。检察官霍子豪联手警察署督察李景威，不惜以职业生涯和生命安全冒险还原真相，将犯罪集团绳之以法的故事。
1: 喂，阿威啊，你的大哥被100多人打。正在打100多人。
0: 贫苦青年马佳杰借出了自己的地址而误收毒品包裹，在辩护律师的诱骗和误导下承认了贩毒的控罪。曾经是警察的检察官霍子豪凭借其警察的触觉和执着，不惜违反规定为此案展开调查，抽丝剥茧，揭开辩护律师团队的真面目。在欧博文等恶势力的重重阻挠下，霍子豪成功还原真相，将真凶绳之以法，守护法律的尊严，阻止了一次无情的误判。
2: 我知道人在江湖有时候明知这个犯人身有屎，但是没证据我也得放。有时候知道他没有屎，但是有证据我都要硬着头皮判，没办法的。
3: 我反对。
4: 这个案件出现了很多漏洞。
0: 罗翔老师曾经说过，人们不需要普法教育，因为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如果一个人经常标榜自己遵纪守法，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有嫌疑。这起案件讨论的就是关于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问题。
5: 什么意思？双方在洗牌脱罪啊。
6: 法官阁下，我的当事人他是在被前律师误导的情况下而认罪，这个情况极不公平。
7: 一件那么小的案件为什么要审完了又再审？
8: 侯先生，是否你建议第一被告去承担一个他没有犯过的罪行？
9: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5: 这个案子你还想搞到什么时候？
6: 没证据没人要，我也没办法。
10: 正是维护法律本来的初心。
0: 误判的爽感在于唤醒我们对公正的向往，看不得弱势群体受欺负，看不得为非作歹，看不得不法之徒逍遥法外。由甄子丹饰演的霍子豪站出来据理力争，扭转乾坤，还无辜者以清白，维护法律正义，足够能解心头之气。影片对公道正义的探讨不是无根之木，而是扎根在现实里，有种朴素的价值观，那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够完美，但那又如何呢？还要尽一切力量站在良知的一方，站在为底层发声的一方。

0: 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10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5: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6: 景色爱琴海，电影碧海蓝天。碧海蓝天是一部法国爱情电影，由吕克贝松执导，让马克巴

让雷诺主演。电影讲述一个人难以融入现实社会的困境当中，因此转而寻找梦想当中的另一种生活，带着浓厚的自传色彩。人类不断地向极限挑战，但最终以回归大海为止。这是一部蓝色调的电影。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一种幸福还是一种悲哀？男主热爱潜水，对海洋深处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向往，所以看这部电影判断的标杆可能在你心中。当然，抛开剧情，电影当中对爱琴海的美景的刻画是非常成功的，碧海蓝天、游艇还有鲨鱼共舞，以及颇具特色的爱琴海建筑，勾勒出一幅人间美景。而在电影当中，吕克·贝松也给人了细腻而又忧郁的感觉。绵长的海岸线，爱琴海的阳光，都包裹在深蓝的海水和天空之中。If I had

景色罗马，电影罗马假日。罗马假日讲述了一个欧洲某国公主与一个美国记者之间在意大利罗马一天之内发生的浪漫故事。如果说电影史上一位演员通过一部电影获得近乎女神的地位，那无可置疑只有奥黛丽·赫本和她的罗马假日。无论是她的发型还是衣着，都引领了一时的风潮，成为传奇。而罗马假日虽然情节简单，却凭着男女主角成功的演出以及罗马街头的风景，成为了爱情电影的经典。古都罗马见证了他们的浪漫爱情，露天咖啡馆、古罗马竞技场、石刻雕像、许愿石壁下，罗马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们曾经来过的痕迹。影片将罗马的风光名胜生动地融入到剧情之中，将一部浪漫爱情电影拍得十分赏心悦目。两位主角，一个是厌烦了宫廷礼节的公主，一个是囊中羞涩的记者。罗马的一天虽然短暂，可是轻松惬意的时光让他们体会到了爱情的甜美。虽然最终他们因为各自的身份和职责没有走到一起，但是罗马却成为了永久的爱情象征。而正是因为罗马假日，也让罗马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爱情之都。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6: 妈，我就是不想去相亲。
7: 那你觉得 我还行吗？
6: 你还挺逗的。那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
8: 要喝酒吗？
7: 啊，
8: 先去喝酒吧。
9: 半个喜剧是由周深、刘璐担任编剧导演，任素汐、吴玉翰、刘迅、汤敏、赵海燕主演的爱情喜剧片。电影讲述了三个年轻人默默、孙彤、郑多多三种完全不同的爱情观，于2019年公映。
10: 儿子性格特别内向，长这么大一个女朋友没交过，就跟女孩站近了他都脸红。
11: 你要是跟着他，你绝对是头一个。
7: 这是我女朋友。
12: 哎呦，阿姨，
13: 阿姨，
10: 阿姨你好，你先出去一下，我跟孙彤说句话。
7: 妈，她现在是我女朋友。
10: 不是你吗？
9: 三个自由浪漫的年轻人过着各怀心思的人生，有人急着摆脱单身，有人想在结婚前再放荡一番，有人想在大城市站稳脚跟。因为错综复杂的情感羁绊，三个人扭成了一团嬉笑怒骂的乱麻，各种价值观碰撞在一起。当一个人需要平衡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时候，他的生活就显得有些慌乱。
10: 我跟你什么关系？
7: 爱情关系啊。我的女人，别的男就不能碰。我现在我就喜欢上梦儿了，你说我怎么办？打电话，分手。为什么我喜欢一个人，你非得让我跟他分开呢？
14: 那你为什么要喜欢一个我喜欢的人呢？

0: 你真怕得罪郑多多对吗？
1: 你这种人就是没法理解我们这种人的处境。
2: 我哪种人？
1: 你生下来你就什么都有了。
3: 这部半个喜剧讲出了有关于年轻人的困扰，那些规则，那些偏见，最终都要始于奋斗，终于做人。电影最后的结局可能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你也能在电影当中看到，那些在打拼的人除了苦苦挣扎之外，还拥有着一往无前的精神。所以生活其实没有两全其美，只有半个喜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这是谁？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

自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助忙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 Pitara， 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区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实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间。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五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六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5: 房间里一屋子东西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私家车999，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皮塔，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时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이럴수록 점점 힘들어져요.
1: 왜 그래? 우리 잘해왔잖아. 어?
0: 어쩔 수 없는 거. 너도 잘 알잖아. 나한테 너보다 성공도 주고.

0: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五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1: 疫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皮塔，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的干净又不伤屏障，时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秒。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5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10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0: 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家宴聚餐，走亲访友，连轴转，顿顿大鱼大肉，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肚子和身体总觉得油腻腻、沉甸甸的，负担有点重。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挪威知名品牌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进博会可能进去的品牌都不简单， NYO3 磷虾油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从捕捞到提取都讲究鲜活，纯度高，在全球好多地方都能买到。原先只能通过人肉背回来，但是现在呢，咱们能够用特别划算的价格直接买到同款。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特别高，后台也收到了非常多的好评。我们给大家溯源直接砍下好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现在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三瓶装，现在也是直接打五折，仅需549。优惠还没有完，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好礼，买三瓶的再送价值49元的十粒装磷虾油一瓶，打算给家人或者自己长期调理的，您可以直接选6瓶的半年装，999，算起来一天不到3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赠价值199元的液体钙一瓶，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来抢占名额。市面上的产品多，品质参差不齐， NYO3 是100%纯磷虾油，零添加，每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您吃着也放心。通过咱们广播渠道下单，更享受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优惠价格，特别是打算长期调理的朋友，6瓶装更加划算，半年装仅需999，赠品也只有100单，送完不补，名额不多，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把进博会同款磷虾油带回家。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

一出门脸上就跟开了油田一样，到了中午剃须反光，晚上到家一摸粗糙暗沉，还闷出了几颗闭口痘。每次以为脸洗干净了，其实很多洗面奶要么刮油太狠，要么洗完崩到起皮，要么滑溜溜的冲不干净，油脂还在毛孔里堵着。所以护肤的第一步是洗对脸，这一步如果错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徒劳无功。今天给您重磅推出的是 SK2 氨基酸洗面奶，把养肤洗进毛孔里。它添加了神仙水同源的 Pitara， 配合玫瑰香氛精油。

楼不仅是洗脸，更是 SPA 级的享受，就像去了一个千元级的美容院的清洁项目。普通的洗面奶只能叫做清洁，而它叫做调理。洗完最怕脸干，过半天又油，它的泡沫呢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剃须出油就会变慢，脸颊也不容易泛红闷痘。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仅需299元。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直接省下700多，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只要29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抢单了。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您如果觉得皮肤出油厉害，可以趁这会儿赶紧囤剃须油，脸颊干的混合皮，用它洗得干净又不伤屏障，实时调理角质又省事，同样也适合男士。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清清爽爽护肤，事半功倍。回复关键词洗面奶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왜 내 마음

0: tipsy. Don't stop.
1: 车999提醒您，
2: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透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吟食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999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

0: 赶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4: 天热了，脸上出油多，晒完皮肤又干又红，这时候需要一片能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复，给皮肤撑起保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刺激，做到深层补水。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韧如第二层肌肤，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吸收即可，搭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可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这款面膜日常价99一盒，今天是断货后的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多。同时现在还有全场满300送一瓶300毫升焕颜保湿喷雾，满500送一瓶紧素面霜的活动。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5: Yeah,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females who got their hearts broken. I'm only here to do one thing, and that's to bring it back. So relax, lay down, close your eyes, spread your heart.Check it out. Here we go.

0: 由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去。

0: 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1: 一到节假日，老朋友都在催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无论自驾出游、野外露营、坐飞机、火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最佳搭子啊！要是少了这够味儿的红肠，总觉得少点烟火气，不够尽兴。那么，我们的地标美食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用料很实在，只选整块的猪前腿筋肉，猪肉的含量超过90%，绝不掺杂鸡肉、鸭肉的碎肉，淀粉含量不到10%，所以你咬下去全是金石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而且它沿用的是俄式的老配方，27道古法工序，果木慢熏，开袋你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的红肠的烟火气。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不串味儿，开袋即食，方便又干净。本次端午专场全部免费升级为专属礼盒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提一盒，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自己上周露营就带了他，朋友吃的直接追着要链接。那么重点来了，平时超市里这种纯肉的红肠66.5一斤，那么今天我们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福利价，买2斤送1斤，到手整整3斤，才133块，买3斤送2斤，199直接抱走5斤，合下来1斤不到40块。您可以回复红肠就能下单。不管是端午出游解馋，朋友聚餐下酒，平时炒菜增香，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这红肠都能 hold 得住，多买多送更划算。赶紧回复关键词红肠，把这口地道的肉香带回家吧。

看着路边的水滴，想起。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

0: 详细行程。
1: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私家车999，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4: 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双庆来袭，人偶巡游，汉地龙舟，非遗表演，国风首座，精彩不断。端午假期全家欢乐出游，就来苑城文化公园洛家森乐园。

0: 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